0: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北京时间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非常的开心，好，终于感受到咱们东北的这个凉爽天气了。
1: 你知道这周给我过出什么感觉了吗？给我过出跨年般的感觉，就是你从来没有一个这么期待的某一天某一时刻的到来了。
0: 对，
1: 尤其是6号到7号的那天晚上，
0: 那天晚上，对对对，
1: 很神奇。
0: 哦，就是因为一场雨，然后第二天突然这个气温，后来我就说了，这个古人哦，诚不欺我们，就是你知道，因为当时下完雨之后，你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得穿个小薄外套了？然后你就想起那个诗来了吧？
1: 什么事？
0: 那个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1: 我以为是那个八月秋高风怒号，
0: 全我屋上三纵。哎，我跟你说，真的就是因为那一场雨，突然就把这个雨，就是那个暑气就给收
1: 走
0: 了，
1: 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更应该适合到这个户外呀、露营啊。我觉得这个秋天的露营才是最好的。
1: 对，8月7号之前，就一直是开空调的日子。
0: 对。
1: 就感觉离了个空调就活不下去了。
0: 对，
1: 然后8月6号的晚上，我特意把窗户给开开了，而且我开的还是对流窗户。然后那天晚上下了很大很大的雨。

0: 我在想说，哎呦完了，这个雨的话会不会少雨，或者会不会还会那么那个闷热呀、啊
1: 哦、
0: 黏腻感啊、
1: 哦、不会的。
0: 结果到后半夜的时候、哦、就突然感觉屋里面一丝凉意就进来了、嗯、就很神奇啊、嗯、很神奇很神奇、
1: 哦、
0: 然后自此之后呢，我早上起来看到很多人都在感叹，
1: 嗯，
0: 包括有人说晨练啊晨跑啊都说这个手都已经变得有点微凉了、嗯、
1: 对，然后开始要穿小外套
0: 了，
1: 哦，
0: 哎对，包括你看发现就是大家伙，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我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到立秋了之后，哎，就也可能是有点心理效应吧，
1: 嗯，
0: 就感觉吃东西没有像入伏天吃那么狠了，那么凶了，
1: 嗯嗯、
0: 啊，突然间感觉食欲就降下来了，
1: 嗯，
0: 就也没有那么燥了。
1: 对，所以说我特别感叹这个24节气
0: 啊、
1: 嗯，就像一个节点开关一样了，
0: 对吧？
1: 哦，
0: 人也没有那么馋了。你看什么？
1: 得秋天进补啊！
0: 对，你发现你看关于什么美食节呀、
1: 啊，
0: 像咱们之前什么汉堡节呀、啊
1: 嗯，
0: 你看都安排暑季，其实也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它能促进人的这种。
1: 食欲，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那秋天之后呢？你看，基本到达了下一个季节，其实，这种离冬天的感觉又近了一步。
1: 对于东北来说，肯定会是这样。但是你只要过了立秋之后，大家就比较期待，是因为整个八月份就会有节假日了，
0: 对，
1: 就会有所期盼了。
0: 对，
1: 嗯、
0: 你看，马上9月份开始两个大节，
1: 嗯、
0: 对吧？
1: 中秋、十一就连上了。
0: 对，包括你看到8月份之后，立秋了之后，其实很多人有欢喜，也有担忧的、
1: 嗯、
0: 啊，欢喜的。可能是说这个气温降下来了，
1: 嗯，
0: 担忧的是可能要开学了，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呢就开始开心了，
1: 哦、
0: 对吧？
1: 要放假了，
0: 放假了，对吧、哦？放假了之后呢，就开始可以就是错峰出游了，
1: 嗯、
0: 所以对旅游也是个好利好的时间。
1: 没错，就是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在我们城市当中还有很多，但是我们先从立秋开始说啊、
0: 嗯，
1: 这个绝对是让人一个特别开心的这样的一个节气了。
0: 是的，
1: 昨天立秋的时候，突然发现商场当中这个，我就特别想知道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这个。梗到的是从什么时候出来的？
0: 好像是
1: 昨天就爆了，
0: 从2015年开始吧，因为记得那时候是
1: 啊、哦，口罩期间。
0: 对，不是不是、
1: 不是不
0: 是，
1: 口罩
0: 就是那个时候也不是，就可能我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互联网最鼎盛那个时期吧，
1: 哦、
0: 然后
1: 就突然出
0: 了
1: 这么个梗
0: 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呢，感觉你不给这个女朋友买杯奶茶什么的。就好像欠点意思啊。哎，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提示各位男性朋友们啊，8月份还有个节日，七夕节。
1: 哎，对，8月19号，
0: 对啊，对啊、
1: 嗯，
0: 七夕节啊，大家伙可以提前准备准备了，
1: 嗯
0: 啊，因为再不准备的话，感觉有点来不及了，
1: 对，得提前了，要不网上邮寄都来不及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奶茶只是一部分啊、
1: 嗯，
0: 心意是全部的。然后我们来说说是立秋吧，
1: 对、
0: 嗯，其实立秋呢，你看它就属于这个秋季的第二个这个，哎，秋季第二节日是节气是处暑。
1: 嗯
0: 啊，处暑的话那就更凉了。
1: 嗯，对。
0: 其实现在为止的话吧，其实我前两天特意看了眼那个，就是愿意关注一些气象类的博主。
1: 嗯，嗯
0: 他们说为什么说七号会凉呢？是因为、
1: 嗯、
0: 咱们这个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热带的一个气流，然后被冷空气不加冷空气给吹走了。
1: 嗯
0: 啊，把它给吹走了。吹走之后呢，正好就是能够凉一阵子了。但是也并不代表说立秋之后我立马就能维持说
1: 就是、一直这样凉爽。
0: 哎，对、
1: 嗯，
0: 其实有这个经验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秋天。其实也是秋老虎嘛，
1: 对，嗯，
0: 它在中午的时候，这个热量感，包括下午的热量感，其实也是不输在夏季的，
1: 嗯，
0: 只不过是早晚凉了，
1: 对，
0: 对吧？
1: 但这种我觉得已经够用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早晚凉的话就很好了，因为早晨的话，你看从起来到上班，晚上的话从下班到回家，
1: 嗯，
0: 其实也是需要一个很精神的一个状态嘛，
1: 对。哎，所以说哈，你看立秋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节气，他也说了，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了，
0: 嗯，
1: 逐渐转凉了，
0: 是，
1: 嗯，
0: 而且这个立秋大伙都知道，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嘛，
1: 嗯，
0: 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开始收稻子，
1: 嗯
0: 啊，但是呢，快了，
1: 九月份会有农民节，
0: 对，
1: 嗯，
0: 等到9月份了之后，大家伙我真的希望大家去到哪儿呢？去到你像白城啊，
1: 嗯，
0: 包括像那个、
1: 啊、白城，
0: 对，
1: 稻田蟹，
0: 对，稻田蟹，包括像那个工农村呐、啊
1: 嗯，
0: 就类似这些地方的话，
1: 嗯、
0: 你来感受。一下那个秋收的盛景，
1: 对，
0: 包括你像咱们长春去年就特别火的那个友好村、
1: 嗯、
0: 就那大草垛子记得吧、哦、啊，今年没有拍上的大伙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1: 还有那个曙光村，
0: 对、
1: 哦、
0: 当然这个有点说早了啊，这只是初秋、
1: 嗯、
0: 初秋的话呢，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其实更适合大家户外运动，
1: 嗯
0: 啊，早晚凉一点点，到你可能出去户外运动一下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1: 嗯，
0: 对吧，
1: 你看他也说了哈，这个立秋之日凉风至、
0: 嗯、
1: 然后又5日是白露降，又5日是寒蝉鸣、
0: 嗯、
1: 就逐渐就开始感觉有第一片落叶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个秋天真的是到来了，
0: 对、嗯、这不有点像你说那个几猴吧，
1: 对，物猴，
0: 对吧、
1: 哦、
0: 啊，
1: 看看立秋的三个猴是什么，
0: 对吧、
1: 哦、
0: 等到我觉得啊，就等到真正的那个立秋，
1: 嗯，
0: 就是咱们说深秋之后，
1: 嗯，

0: 大家伙再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最美 G331，
1: 哎呀，
0: 也就呈现在眼前，
1: 五花颜色就出来了。
0: 对的，
1: 嗯啊，你看就是周而复始。
0: 是的，周而复始的。然后立秋的话呢，几猴都没看着啊。但是你看这里面有这个月令啊，叫做朝立秋，冷风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所以建议大家吧，就是在这个秋季的话，如果说这个早晚啊有一些运动的话，或者说出门的话，尤其是再到立秋，比如进山呐、啊、旅行的话，也要给自己多备一点衣服。
1: 对，
0: 我看到商场的话已经开始卖这个冬装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别说商场卖冬装了，就是在网上，就是那个网上你在淘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过了那天节气之后，突然再推给你的时候就是秋冬装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的话就是有一话的时候嘛，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寒嘛，对吧？所以说等到这个秋季到来了之后，大家伙也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养生的一个状态。
1: 其实你看刚才说的就是三候，一候是凉风至，二候是白露生，然后是三候是寒蝉鸣，就是蝉也感知到了这个阴气上升和天气转凉，鸣叫声就开始变得低沉绵长，成为秋天到来的一个声音标志了。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刚也说到过秋天呢嘛，也是这个秋老虎嘛。什么叫秋老虎呢？就是还会有一定的这个暑气的存在，尤其是中午和下午，刚才也说过了，对吧？所以说在这个前段呢，大家伙也不要忘记防晒。我有一年特别神奇，就是我夏天没有给自己晒怎么样，然后
1: 秋天
0: 的时候
1: 反倒给晒了，
0: 给自己晒疼了。
1: 其实我在想哈，这个可能你看在九月份，尤其是我们东北阳光足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的大米啊什么的好吃，就是因为在秋天快熟的最后的这个阶段，经过阳光充足的晒，
0: 昼夜温差大，
1: 对，
0: 然后糖分的积累，导致我们这个，
1: 咱俩这是在宣传九月来我们东北吃新大米，
0: 是啊是啊，所以就是整个秋天嘛，就我们把这气候也说的就简单给大家来，就是给概括了一下嘛，也总之一句话，秋季到来了之后神清气爽，
1: 没错，
0: 这个秋高云淡，对不对啊？
1: 对，哎，看看有没有这个秋天想吃的东西，或者是不能吃的东西，咱也补一补。
0: 不能吃东西还是没有，你看这个，比如说吃啃秋瓜
1: 啊，贴秋膘，
0: 对，贴秋膘，但是贴秋膘这个事儿吧，我特意看了一下啊，其实说贴秋膘也不是说让你就是吃
1: 大
0: 肥肉啊，不要吃大肥肉，就是尽量以什么肉呢？就以这个白肉为主吧，然后这个红肉为辅，让自己呢，因为秋天它本身是一个由阳气往阴气转变的一个季节嘛，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有一些你像这个，比如说像鼻炎患者呀，对吧？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可能在秋天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温差的转换，身体会有点吃不消，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也需要去补一补。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我知道一个也不算是一个例子吧，因为他们都说老人，你看有的时候我前两天听我朋友说他家的老人在夏天的时候还穿着那毛坎肩儿，因为老人的话可能到达一定岁数之后，他的这种所谓的元气也好啊，包括这种精气神也好，就没有那么强烈了，等到秋天的这个一凉，他可能更加受不了了，对吧？所以也要去补一补，就在这儿了，
1: 贴秋膘，
0: 对，贴秋膘啊。当然对于很多你像年轻的朋友们啊，就包括说这个你经常大鱼大肉的朋友们啊，就没有必要再去进补了啊，不要拿这个油的时候再去让自己吃一顿美味佳肴了，
1: 反正就是讲究这么个节气嘛，
0: 然后剩余的话，我昨天还在想，你说立秋需要吃什么东西呢？饺子吧，
1: 就是你想不到的时候，就可以是每个节气都可以吃饺子了。
0: 对对对，就饺子是万物生嘛，什么时候都能吃个饺子啊。当然，就是在秋天之后，其实也提示大家，你看夏天的时候怎么吃怎么造都无所谓，秋天的时候对于这个肠胃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对吧，你不能说这个再吃一些凉的啦，猛灌凉猛吃辣，就这些就不太好了，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像吹惯了夏天空调的人，他可能有一定的这个空调病，在秋天的时候的话，尽量让自己这个稍微的往回伸一伸，揪一揪， 对吧，也别让自己的身体再寒凉了。
1: 这个是说到了立秋哈，哎呀，反正是特别的多了。立秋对于农事其实影响很大的，就开始要准备秋收。
0: 对，反正就是立秋其实算是秋天的第一个这个节令嘛。虽感知并不太强，但是唯一一点就是把暑气给去掉了。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正常出门的情况之下，也多备一把雨伞，多备一把小外套，这是属于对于秋天的一尊重感。
1: 没错哈，好的，那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在我们城市当中哈，凉爽了，反倒这个出去活动的地方也多了，而且长春的很多景点呢也是应大家的一个请求，你看在暑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暑假没有结束的时候，好多地方它都是延时关闭的了。
0: 是的，然后

0: 哦，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事儿呢，咱们就先不跟大家讲。但是我觉得秋天的第一个抹茶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
1: 哎，
0: 因为最近的话呢，我发现长春就是也不是长春，身边那个抹茶又开始兴起来了。其实咱们之前节目给大家介绍过抹茶，
1: 对对对，
0: 那个吴印他们家嘛，对吧？然后呢，抹茶的话，其实我觉得兴起那段的时候，应该是在2017-18年左右。我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深刻。咱们台那个主持人启悦。
1: 哦。
0: 当时是做那个茶节目嘛，然后我们两个还去当就是那个长春当地的各家奶茶店，还去踏查了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就感觉抹茶就是每家都在做，后来啊，可能也是因为一股风吹吧，这个抹茶就是慢慢就消掉了，然后呢，这两年又突然
1: 又兴起了，
0: 就说到抹茶这块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口感来讲的话，它是因人而异的，有人会特别特别喜欢，
1: 对，
0: 有人会吃不惯。
1: 就是觉得它有那种微苦的味道，
0: 对，其实抹茶说白就是绿茶磨成粉，对吧？有那个苦涩感，很多人觉得，哎呦，它那种苦吧，跟咖啡的那种苦还
1: 不一样
0: ，对，就是你单纯你要是那个抿一下那个抹茶粉的话，你就感觉像是那种，哎呦，那种苦涩当中，它那种苦还不是说像那种药食的那种苦。没办法，就具体用解释来用词语来形容那种苦涩感啊，待会儿可以去尝一尝。但是其实抹茶的话，为什么说现在还会兴起呢？因为它是中和了甜度的。你看抹茶什么蛋糕，
1: 而且、就是、
0: 面包，
1: 其实说到这块了，很容易是什么呢？抹茶它是一个万能的一个配，
0: 对，
1: 就是它和谁你都能搭配得上。
0: 对，就是、你看现在为什么说这两年又火起来了？我猜测啊，因为这两年的话，可能大伙对于养生也是有点这个提升这个自己的意识了，
1: 尤其年轻人也喜欢喝茶呀，各种这个养生的饮料出来了。
0: 对，其实抹茶并不一定养生，但是它会什么？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你比如说我吃蛋糕，那太甜了，那抹茶它
1: 综合一下，
0: 对苦。苦把甜给中和了，对吧？我喝这个奶茶太腻了，抹茶再中和一下，就可能是这么一个。
1: 冰淇淋也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可能这样的话就给调养了一下，感觉说哎呦，自己心里面就安慰了一下，说哎呦好啊，
1: 你这是起到了精神安慰的作用，
0: 就没有那么大负重感了啊，就没那么负担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秋天的第一个抹茶，为什么我在第一板块里跟大家来说呢？因为现在为止的话，你看前一阵子那个万达广场，红旗街的万达广场，举办了一个面包节，它有很多那个抹茶系列，然后这一次呢，专门给抹茶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展示机会，回来之后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在长春有两个大地方，单独举办了两个专属于抹茶的一个小市集吧，回来之后跟大家来感受一下，
1: 对，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继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茶啊，
1: 嗯，
0: 其实这个一说到、这个、
1: 秋茶，
0: 对，
1: 哎啊，但真别说，秋茶也快上市了、
0: 哦。
1: 对吧？
0: 对，
1: 哎，秋天的时候，我们之前不跟那个、做节目的时候，不是跟那个有鱼塘，
0: 嗯，
1: 来聊过嘛？
0: 对
1: 吧？对，秋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您喝点什么茶？
0: 嗯，秋茶
1: 白茶吧。
0: 白茶你看喝几年的，
1: 嗯，
0: 然后常年喝的可以是喝乌龙，
1: 嗯，
0: 然后再凉一点的话是可以喝点红茶，
1: 大红袍，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说到这个抹茶啊，因为是在这个伏天当中嘛，还是在现在伏天当中，
1: 嗯，
0: 然后刚立秋嘛，
1: 嗯，
0: 然后大家还可以去喝一点这个抹茶，可以去这个看一看啊，
1: 嗯，
0: 其实两个地方嘛，一个是在欧亚卖场，一个是在鹿园五月广场，
1: 嗯，
0: 都会有这个抹茶节，都是在8月14号到16号。
1: 对，
0: 嗯，
1: 咱们先来说哪个呢？
0: 先说一下这个欧亚卖场的吧。
1: 好的，
0: 嗯
1: 啊，欧亚卖场的这个抹茶节其实宣传很到位啊，
0: 嗯，
1: 因为卖场的话，最近有个很大动作在哪儿呢？
0: 嗯，
1: 它更新了很多店铺。
0: 嗯，
1: 你看，就是咱们知道，其实卖场在整个长春市，如果你经常溜达的话，你发现它是最能折腾的一家商场。
0: 哦，
1: 可能说
0: 最能折腾，
1: 对。你可能一个月不来，你发现那家店没了；你两个月不来，发现又清空大挪移了。

0: 你三个月不来，你可能你直接把你的整个的这个店铺的这个布局全就换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卖场它是挺能折腾一个地方，
1: 对。
0: 但是卖场的话呢，它也是能够听清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诉求，
1: 嗯。
0: 你像以前说什么品牌太老，进了点新品牌，以及什么什么店铺太旧，换了点新风格，
1: 嗯，
0: 乱七八糟的，对吧？
1: 对。
0: 那这次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卖场现在越来越年轻了，不要总觉得说卖场是一个什么只有中老年才能去逛的一个大卖场啊，
1: 嗯，
0: 它也是偏向于年轻人的了。
1: 对，
0: 这个活动呢叫做叫个朋友抹茶 party，嗯，啊，它也是关于抹茶的一部分，但是呢，它这个不是光是抹茶，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品类非常非常多啊。
1: 嗯，
0: 现在说的时间吧，它是在下周五，
1: 嗯，
0: 到下周日，
1: 嗯，
0: 8月14号到8月16号啊，
1: 嗯，
0: 所以说喜欢抹茶的朋友们一定要去冲一冲了，因为这次的话呢，它有很多，比如说，它是室内首展，
1: 嗯，
0: 也不要门票，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你这个集章打卡的话呢，还能送这个限定的周边，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什么？还有这个100份的单品券免费送，1000份的甜品免费送，
1: 嗯，
0: 而且还有这个免费的抢抹茶 party 的甜品兑换券，
1: 嗯
0: 啊，这是属于福利的部分，
1: 对，
0: 另外呢有。80%的外来品牌，
1: 嗯
0: 啊，也就是说除了长春之外的啊，还有70%呢是首次登陆长春的，所以这次品牌的集合店，
1: 嗯，
0: 非常非常多，力度也非常空前，所以说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吧，就这些品牌的话，可能我也没有吃过，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什么曼殊麦子，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滇山集、云贵川的这些品牌，还有这个京川品、和牛家的品牌，
1: 蛋卷儿。
0: 对，反正这个
1: 有
0: 这个日出啊，日出是比较大家伙知道了，就是在长春各个商店，商场里面都有的，
1: 对，
0: 啊，等等一系列吧，反正就是一句话，它这次的品牌呢就是跟汉堡节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就除了这个本土品牌以外，剩下都是外地的，
1: 嗯
0: 啊，然后品类也非常多，像我刚才所说，就是说抹茶的话呢，一般人想到都是什么呢，像我们说的这个奶茶呀，
1: 嗯
0: 啊，蛋糕啊，
1: 嗯，
0: 它这里面还有汉堡，
1: 对，它给你搭配了一下，
0: 哎，有蛋挞，
1: 嗯，
0: 有各种各样的啊，什么都有。反正这块呢，大家伙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小红书的一个联合吧，
1: 嗯，
0: 就刚我们之前大家讲过，什么什么打卡收藏啊，有一定的这个些福利啊，都在这个里边啊。然后一些这个必吃榜单啊，就是官方给提炼出来的，我们也可以来提前做一个预告啊。
1: 嗯，
0: 比如说地罗村的，这个绝对是差评啊！为什么呢？不是，这个绿豆糕跟绿抹茶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不算啊，
1: 都是绿色的。
0: 对，还有这个日出的这个甜品，
1: 嗯，
0: 包括像这个郊游啊，
1: 嗯，
0: 包括还有这个什么不露二七等等一系列吧。现在这个名字真的是越来越癫狂了，
1: 嗯
0: 啊。总之我看了一下啊，除了这种，哎，这个比较有意思啊。这个咖啡士多的这个品牌里边有什么呢？
1: 嗯，
0: 这个叫什么来着？蛋不是蛋堡。那个什么，就小蛋糕，就那个蜂窝小蛋糕，你看这里边它夹杂了这个奶，这个绿色的这个抹茶馅儿，这个口感应该挺不错的，
1: 可以尝一尝。
0: 因为那个蜂窝小蛋糕，我就这么叫了啊，
1: 嗯，
0: 蜂窝小蛋糕呢，它本身它比较甜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它也是比较糯的。然后以前的话，我不知道你吃没吃里面夹馅儿的那种，就是
1: 吃过，
0: 对吧？一咬流心儿，
1: 哦，那种，
0: 对，里边有夹那种那个芝士的，
1: 嗯，
0: 有夹那种的巧克力的，
1: 嗯，
0: 这次夹这个抹茶的话，可能口感会更好一点。
1: 嗯，
0: 你看还有这种拉丝蛋卷，
1: 嗯，
0: 还有这种冰淇淋，还有这种烘焙蛋糕等等一系列吧。哎，我还有这种三明治，
1: 嗯，
0: 哎呦，它这个抹茶这品类真的很全啊。
1: 就是反正我觉得是它和汉堡还不太一样，汉堡是你吃完之后会比较撑，
0: 对，
1: 嗯，
0: 这个的话呢，抹茶有一点好处在哪儿呢，就是首先它不会让你觉得那么腻，
1: 嗯，
0: 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它口感来讲的话，其实抹茶有一定的香味的在里边了，
1: 嗯，
0: 对吧？第三就是什么呢，面包的话你可以储藏了2到3天吧，
1: 嗯，
0: 对吧？你买回来之后你比如不想吃的话你可以放起来，
1: 对，
0: 而且它这里边的话，你看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它不光是抹茶，它有一些这个甜品，你像刨冰啊，
1: 嗯，对，
0: 冰淇淋啊，
1: 嗯，
0: 刨冰等等一系列的话，你都可以来看一看。
1: 嗯
0: 嗯，
1: 你看，还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啊。所以说呢，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看一看的。
0: 对，卖场的话，我觉得它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一样，
1: 嗯，
0: 本身这个地方客流量就比较大，
1: 嗯，
0: 再加上人群的话，老少咸宜，
1: 嗯，
0: 对吧？交通也很便利，6号线就能到。包括像以前的话，大家都知道，卖场是各个公交车的这个交通枢纽站，
1: 嗯，
0: 所以说来卖场的话，本身就是很便利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再来感受一下这个抹茶节，
1: 嗯，
0: 叫个朋友吗？ 对不对？
1: 交个朋友，
0: 发烧的叫交个朋友嘛，啊，来这个欢度一场抹茶 party。
1: 嗯，
0: 无论你是喜欢抹茶，还是说想来尝试抹茶，
1: 嗯，
0: 在这个地方都能满足你这么一大个心愿。
1: 嗯，的确是哈。
0: 嗯，
1: 其实你看他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还可以去看，这个是欧亚卖场的，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地方嘛。你参加完这个，因为它是在15号厅，
0: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去逛其他的地方嘛。
0: 对，
1: 嗯，
0: 再加上我刚跟大家说过了，就卖场在最近的话，它有非常多的店铺更新。
1: 嗯，
0: 有还有很多这个吉林首家店铺来进驻卖场的话，
1: 嗯，
0: 都可以来逛一逛，来看一看目前为止几个月不见还是不是年终的卖场。嗯嗯。

0: 其实这个的话也是很多人愿意去的一家商场。
1: 嗯，
0: 前一阵子说那什么痛楼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五月广场其实也很愿意起波澜的。五月旗下他也愿意很搞一些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
1: 嗯，对，
0: 这个叫做哎创时间撞上了。
1: 哦，8月14号。
0: 到八月十六号，
1: 同样的也是两天，也是三天的。
0: 对，但我觉得它两个地方离得并不太远。
1: 对
0: 啊，一个是在那个
1: 欧亚卖场，
0: 对，一个是在那个长城公园嘛。
1: 对，
0: 离没有那么远，
1: 没有远。
0: 一个是鹿园区的，
1: 就是都可以去品尝一下。
0: 对，一个是朝阳区的，你可能今天去这儿，明天去那儿，都去感受感受啊。但是品牌都不重合啊，这个比较好的。我们看了一下，它一共是召集了，哎我的妈，这多少家店？
1: 嗯，
0: 这应该得有20多家店，
1: 五十多家店
0: 吗？
1: 是50多家了。
0: 哎呦，那真的是很强大啊！而且它这里边的话，我看了一下，长春的占比的也很多。
1: 嗯，
0: 它跟那个哪儿的卖场的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长春的占比的有谁呢？小宠智果。
1: 哦，他家
0: 最近都特别火，
1: 特别火
0: 啊！猫姐
1: 啊，猫姐，他家好像是什么咖啡啊、面包什么都少不了。
0: 嗯
1: 嗯，
0: 还有这个苏冰韩式雪冰。
1: 哦，小满家的面包店。
0: 对。
1: 哦。
0: 嗯，小满家面包店，他们家也很火啊。
1: 嗯、
0: 小满家面包店在哪儿？在桂林路。
1: 哦。
0: 大家伙可以去尝一尝。他家主打就什么呢？馅料面包。
1: 嗯。
0: 馅料面包馅儿。
1: 我听了个馅料。
0: 啊，馅料面包，这就好了，是不是、啊？你听懂了？
1: 有馅儿的面包、
0: 啊。对，主打就有馅儿的面包。他家那个馅儿真的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馅儿，你可以给他尝试一下。啊，就差把那个五号包的面包里边了。
1: 嗯，
0: 啊，就在桂林路上啊，其实挺有意思。
1: 还有吉林来的一家宽巷口面包牛奶供销社。
0: 嗯，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
1: 嗯，
0: 有松原的。
1: 哦，
0: 这个挺惊喜的。
1: 还有馥郁茶记中式抹茶。
0: 嗯
1: 嗯，然后还有什么？哎，这些挺好玩的哈。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它主要是有很多首进的。
1: 嗯，
0: 你看80%首进长春，60%全国排队王。
1: 嗯。
0: 两家的宣传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就主打就是什么排队王，
1: 嗯，
0: 哎，就不一样了。
1: 这个就有点吸人了，
0: 嗯
1: 嗯。
0: 而且的话，你看只要是首进到长春的话，
1: 嗯，
0: 他肯定是在全国巡演当中的话有一定分量感的，
1: 嗯，
0: 对吧？
1: 对，而且他还说了，就是也有一些活动，因为五月广场也是个综合体嘛，
0: 嗯，
1: 所以他这里头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免费吃的一些活动，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还是，而且你看他说了全国抹茶人气王，
0: 嗯
1: 嗯，
0: 所以来期待一下嘛，就更多的品牌的话，其实我们用嘴说是说不太清楚
1: 的，对，
0: 只有你到现场去看，去感受一下，
1: 嗯，
0: 而且就是每次到什么节的时候，你看抹茶节、汉堡节、烤肉节、啤酒节，
1: 嗯，
0: 等等一系列的话。都会有很多排队王的，
1: 嗯。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抹茶节，大家可以真正的去了解一下茶。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喜欢了嘛，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各种的这个茶饮店当中的抹茶饮料也是很多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去真正的了解一下，因为昨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刚听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导游在介绍的时候就说，大家一想到在我们古代这些历经的朝代当中啊，
0: 嗯，
1: 哪个朝代你能想到它是盛世繁华？
0: 唐朝、唐宋时期吗？
1: 对，大家想到的是唐朝，但是你知道，
0: 嗯，
1: 其实最有钱、最有钱、最有钱的是宋朝，尤其是北宋的时候。
0: 嗯，
1: 而且呢，北宋时期它为什么那么繁华？就是因为它取消了唐朝时期的宵禁。
0: 嗯，
1: 就是
0: 夜市
1: 活多了。
0: 嗯，
1: 而那时候咱俩之前不也讲过吗？就看《清明上河图》的时候，就那时候就有外卖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滴滴了，
0: 嗯，
1: 滴滴的都是驴。
0: 嗯，
1: 然后那个各大这个饭店的这个招牌菜也都可以给你送到家。
0: 嗯，
1: 然后呢，晚上喝各种饮子。
0: 嗯，
1: 其实我查了一下，真的宋朝时期的饮子比咱们现在的饮料还要多，
0: 是吧？
1: 对，
0: 而且宋朝的那个时候是通商是最繁华的，
1: 对
0: 啊，比唐朝还要繁华，
1: 嗯，所以
0: 镖局嘛，
1: 啊，那个时候出现的，对大家，我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个电视剧叫《东京梦华录》，
0: 嗯，
1: 里边不就有点茶吗？
0: 嗯，
1: 其实抹茶其实就是由点茶过来的，
0: 嗯
1: 嗯，然后你在点茶的过程当中，虽然它就是没有抹茶那么细腻啊，但是它可以做到茶百戏，
0: 嗯，
1: 就可以在茶上去作画嘛，就那个，哎，其实长春也有，
0: 嗯，
1: 也有，就是每个人大概也就40-50块钱吧，
0: 嗯，
1: 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点茶工艺，
0: 嗯，
1: 可以去做一做，
0: 嗯
1: 嗯，把那个茶打出泡沫的那个感觉，
0: 哎，所以你看，你这关于一个抹茶的一个小小的味道，
1: 嗯，
0: 其实也能延伸出一段历史来，
1: 哎呦，太有意思了，
0: 对吧？
1: 我觉得这个真可以尝试一下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有人，你看之前咱们都说抹茶可能是无印的时候都想的是日本的这个品牌嘛，
1: 嗯，
0: 然后包括说这个日本的口感怎么样，
1: 嗯，它都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宋朝时期的抹茶的，
0: 哎，包括你看全国这次的这个抹茶节，
1: 嗯，
0: 对吧，它也是这个百花齐放，
1: 对，
0: 百家齐名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喜欢抹茶的朋友们

0: 包括像我刚才所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尝一尝新的。
1: 对，
0: 你可能说这个东西你吃不惯，但是呢，其实我们应该学习猫系精神。
1: 嗯，
0: 就万物都是好奇的那种感觉，你才会发现其实生活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对，你如果说觉得都是，哎呀，这个好像不感兴趣，那个不感兴趣，那好像就是，
1: 哎，你生活索然无味了。
0: 对啊，都去，哪怕说你觉得这东西，因为好在，我觉得现在这个抹茶节、哈马节好在哪儿呢？它有很多一些试吃的环节。
1: 嗯，
0: 你比如说，它，你可能说我吃一大块抹茶我吃不惯，但是你去的时候你悄悄的体验一口，
1: 嗯，
0: 哎，你觉得不好吃就算了，你也体验过了，
1: 对，
0: 对吧？你在别人一说的时候，你说抹茶什么味道，你能形容出来，
1: 对。
0: 但是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话，你感觉就好像在某一段的某一块的时候缺少了这么一个，
1: 对，你别从精神上就开始抗拒它，
0: 哎。所以有两个地方啊，都在下周啊，大家伙可以自行选择一下。
1: 没错，你离哪儿近可以去哪儿看一看哈。
0: 对的，
1: 好的，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9: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嗯，咱这个从抹茶出来啊，我们继续来逛一逛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玩的，就是这个剪瓷节。
1: 剪瓷节，
0: 对、这个瓷吧，其实是瓷器的瓷。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瓷器，景德镇的瓷器也进入到非遗了嘛，弥补了一下它的空白。而且我觉得中国的瓷器啊、这个美的是无话可说了，无与伦比，对不对？
1: 是的，包括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那么多的那些窑厂，对吧？
0: 对、
1: 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制作的工艺，大家伙真的可以去到现场去看一看。
0: 对，你就觉得好像现在真的是赶不上老祖宗，人家玩的那都那么高级，
1: 对，
0: 颜色怎么那么亮丽？
1: 对，而且我觉得瓷器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包括对于大家伙来说的话，我觉得并不陌生。因为你看从、这个、
0: 家家都会有。
1: 对，从、对，你看从那个以前宫廷到后续的那个民国时期，到后来的这个解放时期，到最后的咱们这个建国时期，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你说家里面没有谁家没个瓷器，好像感觉少了点什么东西。
0: 对，
1: 比如养花的，对吧？包括去放什么东西的，它都有一些瓷器瓷皿在里边。
0: 对，反正是各式各样的啊。尤其是哎，你知道，你像咱俩说到这个陶瓷的话，景德镇还有陶瓷大学呢。
1: 陶瓷大学，
0: 对，还有陶瓷大学，它也是全国招生的呢。
1: 对，但是那个我可能就是了解的并不太多。但你说这个剪瓷这个事儿，其实跟景德镇很贴切。
0: 对，
1: 因为景德镇的话，之前有朋友去的，我就跟我分享嘛，就景德镇它有一个就是制瓷的那个瓷厂，然后呢，它就会把很多一些不好的，比如说做的没烧颜色没烧匀的，包括这个花可能没描对的，包括这个品这个泥坯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不太好的时候，它就会扔掉，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人去剪瓷，而且我觉得也是从这儿来的嘛。
0: 对，而且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是因为在这个就是7月25号釜山市仪大会上一锤定音，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全球第一个以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为主题的世界遗产，中国第61处世界遗产，千年瓷都终于站上了世界舞台。我真的我觉得这个说的就是让你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它从汉时期的这个陶，宋真宗赐名景德，然后元明御窑盛极一时，跨越千年，终于让它站到了世界的舞台上。你看，漂洋过海远销欧洲，也让世界记住了中国，也读懂了

0: 东方美学。
1: 其实往小了说，就是待会儿呢，如果说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话呢，去逛一逛，去看一看的话，你发现在生活当中离我们这个生活当中这个离的瓷器的话，它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你现在的话，你像我之前去哪儿，去那个禹州的时候，它不是有那个，就是它也算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像做瓷器的这么一个小镇吧。当时去看了很多很多那些变形的瓷器，比如说雕像啊、塑像啊，包括一些什么手把件啊、手串啊等等一系列的。就是大家伙不要觉得说一提到瓷器就感觉像那种大瓷瓶，然后价格不菲。其实很便宜的，
0: 对，
1: 5块钱10块钱你就能买到一个很精致的小瓷器。
0: 你不用买真迹，
1: 对，
0: 买仿品就可以了。
1: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陶坯，就是那个土坯，然后烧成制陶，制陶嘛。
0: 对对对，
1: 用火给淬炼出来的嘛。
0: 的确是哈。你看，说到这个，咱们之前介什么汝窑、哥窑、定窑、龙泉窑，什么耀州窑，反正大概得有十大名窑，反正是够用了。但如果说咱们现在去不了景德镇，哎，长春也有这样的剪瓷节，也很有趣，也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对，
0: 这个是在8月1号其实开始了，一直到8月31号。
1: 说地点吧。
0: 地点呢，其实它给大家有很多，你看哈，有外贸出口的，然后它是有物商店，什么酒家咖啡小店，小姨家的厨房，全都加到里面了。它的地点不是固定的。但我觉得它这个说的特别有意思，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这个夏天就来有物商店来捡一件属于你的器物。
1: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这个是流动性的市集是吗？就是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场所吗？
0: 是在一个固定的，我看一下啊，这个还挺有趣的。活动正式开始，有物商店，在有物商店，这个是有物商店，可以看看在哪儿啊。消费是可以免费剪瓷一件，可以正式剪瓷，给大家看一下啊，一会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这个地点。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时间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就这个形式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说的一样的话，你可以去挑一件你自己喜欢的小瓷器、小器皿，然后呢放在家里面，放在什么各种地方啊。
0: 对，
1: 其实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去买一个那个瓷器手链的，就是瓷质手链的，它那个感觉跟咱们日常戴的那些什么银制品啊、金制品啊，包括像很多那个水晶啊，包括像那个串啊、木串啊，它还是不一样的。它那种冰冰凉凉的那种手感戴在手上的话，它也很精致嘛，因为本身它就是可以用很多这个彩绘嘛，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各种形状也可以通过这个烧制来变形的。所以你戴在手上的话，你感觉就很神奇，而且价格也真的不贵啊，5块钱就这个价，你别买贵了。
0: 对，
1: 要10块钱咱就掉头就走。
0: 你看它这个我看了一下啊，每周可以免费剪一次。单次任选一件全物的器物，就不限品类价位，需本人到店核销。就是你在他家买完，你就可以再免费捡一件。
1: 那所谓买一送一了。
0: 但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种淘宝的感觉，现场淘嘛。
1: 但是我还真的很建议大家啊，如果大家伙没有去过这个江西的话，真的很值得去一趟。无论是他们当地的辣椒、当地的米粉、当地的天气，以及当地的这个景德镇，包括看油菜花，都可以去来感受一下这个大美江西，很不一样。
0: 对
1: 啊，包括它的当地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滕王阁吧，对吧？很多人都背上岳阳楼记了，都给背错了啊。
0: 你想免门票那么容易呢？
1: 对，包括江西还有一个地方，那个火箭发射场吧，也在江西。所以说江西，你看有这么多
0: 江西九昌，
1: 对。它有这么多好玩的一些地方，然后一定最后一站啊，一定要去一趟景德镇，就是你去真正去捡瓷，那才是真正的。我跟你说，那你不一定能捡到什么东西了。你很多时候你捡回来，你可能回来还能再卖一卖。它不是大家伙所想的什么瓷片儿。
0: 对。
1: 啊，有的都是那种很大型的。不要了，就直接就放到后边了。有，我现在看的就在小红书看到很多专门就是奔着剪子去的，有这么一个小产业链的都开始。
0: 对，他这个我看了一下啊，他是在农大市集。
1: 农大市集，
0: 对，长春的农大市集，然后里边就有很多那个小店集中在那儿，有吃有喝，然后可以剪瓷，而且是从早晨的10点半开始，一直剪到晚上的8点半。
1: 那他肯定还像你所说的一样，就是你买一赠一那种。
0: 对。
1: 他要是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8点半，那全长春人都得去捡去。那2点半就别说2点半，当天都能给抢连皮儿都没有。
0: 长春一元捡瓷啊，这是在农大市集，还挺有趣的。
1: 说到农大这块也多说一嘴吧，在应该也在市集附近嘛。
0: 对。
1: 农大有个后街，那个后街的话，它有很多
0: 美食，很多
1: 对很多美食。

0: 是啊，包括现在很多那些网红美食都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1: 嗯、
0: 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反正总这句话吧，你看现在的话，各个区都在发力。
1: 嗯，
0: 你可能某不定什么时候，
1: 对，
0: 你就发现了一个很新鲜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很新鲜的一个市集在这个地方。
1: 而且关键是现在我们说了，刚刚说完秋凉嘛，这个天气是比较好的。
0: 嗯，
1: 一说到这个天气的话，你看，哎，瞬间凉爽了吧？逛市集也逛得动了，
0: 嗯、
1: 对吧？没有那么燥热了，你也不用就是顶着大太阳了。
0: 还有一个市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刚刚说的农大了嘛，这是关于这个减磁的这一块啊。当然像我们说的，你不要就是说哎呀我就也别
1: 不是说
0: 也别抱太大的那种
1: 希望，
0: 对，希望去啊，不是让你去免费去减的。你就像我刚才说，你去景德镇你还得碰一碰呢，
1: 嗯，
0: 何况你来长春这个市集这个地方呢，
1: 对
0: 吧？还有一个市集在哪儿呢？在那个水文化生态园，
1: 嗯
0: 啊，最近也开了一个市集，昨天刚刚开街啊，大伙可以去看一看。在哪儿呢？具体位置就在那个水文化生态园那个那个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展览馆
1: 啊，
0: 就是你记不有一次咱俩还去看了一下，就是以前关于什么老长春的那些啊，包括以前它底下有一个什么农民，就各种各样画的那个展览那个地方，它就在这个地方，离
1: 16号左右，
0: 对，应该是十几号房那个地方，
1: 嗯，
0: 你就可以去看一看，它都是一些关于手作的一些简单小美食的一些市集，
1: 嗯，
0: 如果说呢你带着孩子离这个水上生态园不远的话，
1: 嗯，
0: 逛一逛的话，你可以就近把这市集也来看一看。
1: 没错，
0: 有吃的，有喝，有玩，有逛的。
1: 嗯，好，那就近说的下这个时间啊，
0: 嗯，
1: 长春的这个第25届长春农博会啊，也要开幕了，它也是在8月14号正式开整，连续10天，
0: 哎、下周五，
1: 嗯
0: 啊，下周挺热闹，
1: 哎呦，下周热闹了，
0: 嗯，
1: 又热闹了，嗯。
0: 但农博会的话，其实每年
1: 差不多。
0: 对，大差不差。
1: 嗯、对、
0: 啊，因为农博会，我觉得它还是给人一种什么呢？就是情绪价值。
1: 嗯，
0: 你比如像我们之前咱们去农博园的时候，
1: 嗯，
0: 我好久长时间不去了，我看到那个人参花的时候，
1: 啊、
0: 对吧？然后看到那些，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的，
1: 就没有土栽出来的蔬菜挂在那儿的。
0: 对，无土栽培的那种的，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农耕场景的那些，
1: 嗯、对，
0: 其实它还是能够给你一种什么呢？就是每年让你来收收心，
1: 如约，
0: 哎，来感受一下这种农民伯伯们的辛苦劳作。
1: 对，啊、就是你知道他每年展出的东西都差不多，
0: 嗯，
1: 但是每年你都想来看一眼。
0: 对，
1: 嗯，
0: 就每年都得看一看那什么特大号南瓜，
1: 嗯、
0: 啊，特大号西瓜，
1: 嗯、
0: 啊，就是这些，让你再重温一下，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农博园吧，它这两年还好一点，
1: 它至少它日常的时候也对外开放了。
0: 对，就是我跟你说，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应该把这种所谓的就是农耕百货，
1: 嗯，
0: 你像我有一年我记得是那个把，梅河口的那个粉
1: 小粉儿
0: 啊，小梅河小粉房、小粉儿的来给弄过来了，
1: 嗯，土豆粉儿，
0: 对吧？然后后来你看在长城卖场就落地了，
1: 对，他家在卖场那个太扎眼了，
0: 对，
1: 满墙土豆的，
0: 对，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农博园其实应该多搞这些，就是能够把一些农副特产品。
1: 嗯全都就放在这儿，
0: 哎，
1: 就是你看一直在说到之前的乡村振兴的一些东西，
0: 对，
1: 其实大家还是挺想买的。
0: 是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之前看那个种地吧，
1: 嗯，
0: 那个综艺的时候，
1: 嗯、
0: 对吧？有10个今天，
1: 嗯，
0: 他就是我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为止的话，我们一说到农副特产品的时候，总觉得有、
1: 嗯、
0: 就是带有一个土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
1: 哎呀，别说那十个就什么种地了，
0: 嗯，
1: 我都被那个杨哥都给收服了。
0: 他又谁呀？
1: 他种地去了吗？哎呦天哪、这个书圈里的顶流
0: 啊、
1: 嗯！
0: 就是我说到种地吧，那个可能书圈就有点那个代沟了。嗯、就是你看啊，就通过这个节目，我看到什么呢？看到很多像你所说一样，就是很多地方的蜜。
1: 对
0: 啊，然后包括玫瑰花，
1: 你发现没？就是当一提到真的是我们这个从乡村里头带出来的东西，你会自然的内心会有一种贴近感，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
0: 当然啊，
1: 对吧？
0: 这个就有机嘛，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些地方的话，就农博园应该承担了一点这些责任就更好了，
1: 嗯、
0: 就是他把这些所谓的扶贫产品也好，他现在算是已经脱贫了啊，就包括像一些乡村振兴的一些产品也好，
1: 嗯、
0: 带到这些地方，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说哎呦。这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而如果是总放一些这种，知名品牌的这些某月啊、某牛啊这些，就没啥意思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把就是老百姓能够实打实从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做出来的放到这儿。嗯，
0: 你包括之前我看那个10个今天的时候，他们做那鲜花饼，包括现在联名了。
1: 嗯，
0: 其实农副特产品它并不是土的。
1: 对，
0: 你看的就是怎么包装，
1: 嗯，
0: 对吧？
1: 你发现没？为什么大家喜欢去逛那个农村早市的大集？
0: 嗯，
1: 一是新鲜，
0: 嗯，
1: 二是真的是无公害。 就是自己家种出来的，对不对？

0: 新鲜，然后过了这段时间真的就没有了。
1: 哎，把一些这些特定的农产品带到这个地方的话，大家来尝一尝，感受感受，然后买一买，拖再拖个销，哎呦天，
0: 拖个销。
1: 那才是真正落地好实事的、
0: 哎、没错哈。所以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设计师哈，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大门。
0: 这个咱俩刚才好像是主要以说吃为主了哈，乐趣也有了。
1: 是。
0: 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就去逛一逛植物园，感受一下大自然啊。这个说到这个植物园，首先这个位置就很有趣儿。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百花园啊、百草园、百木园啊、就这一溜，这个植物园就在这儿。
1: 是，哎，说到植物园，长春好像真的没有一个独立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我记得当年我去过哪儿？去过那个，哎，是南京还是厦门来？好像是南京吧。南京有个动植物公园很出名，它还有很多一些联名的自己的那些小玩偶什么的。他说长春这个植物园的话好像头一回听说，这次的话你看虽然说是他如果他是头一家的话那算是首家了，
0: 对，
1: 但这次建立的这个植物园其实我觉得它整体的风格很漂亮，
0: 对，
1: 很有雅兴，
0: 就是没有你想象，就是没想到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嗯，因为一说到公园的话大家可能都讲了什么呢，就是挖坑埋个土就是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吧？然后没有
0: 什么感觉，我就想接下一句呢。
1: 哎，数一二三四五，对，就感觉没有什么太多新奇的。你像之前说百草园的时候，你看咱们两个主动说到我，然后后来去了一下，一看，好像也是那么回事儿。
0: 不过如此，
1: 不过如此啊！包括后来你看什么这个，就是所谓什么蓝田公园啊这些，就总感觉好像离公园这种雅兴差点意思。然后这次的话，虽然说咱没去啊，但是你看它这里分区很有意思。
0: 对，
1: 它分为了这个盆景区和湿地区。说到这个盆景的话，就让我想到哪儿了呢？想到那个瘦西湖了。
0: 对，
1: 哎呦，真的
0: 很
1: 好
0: 看，
1: 好看。就是以前我对那个一步一景的那个一步一景那个一，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一
0: 啊，
1: 后来才发现是那个
0: 移动的一、
1: 那个真的是一步一景。就你走到一个地方，你发现原来是这个景观，然后换到下一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景观。然后这次我盆景以后，我真的很期待一下，但看他这个盆景到底能做什么样。
0: 对，
1: 因为大伙不要小看那个盆景，因为盆景的话可以造各种各样的形状。有大的有
0: 小的，
1: 哎，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咱们那个造鱼缸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0: 对啊，你看它这次啊，植物园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地点吧。它是在前进大街和微山路交汇处，只要你导航长春植物园就能到了。然后车的话呢，可以停在这个微山路和南湖中街交汇的一个地方。然后园区内啊是禁止车辆驶入的。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它也是有这个公共交通到达的。你可以在那个海荣广场站下车，然后或者是坐75路到苗圃站下车。其实这个时间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你看它是每天都开放，而且是免票的。关键是免票的
1: 公园嘛。
0: 对，
1: 然后这个地方比较好找，其实我觉得它因为它离那个百花园近嘛，
0: 对，
1: 你坐那个6号线到了之后你回来一找就能找得到。
0: 对，它这个地方吧，其实我之前也看了一下，它好像是因为是最早的长春育苗的这么一个基地改造的。
1: 怪不得啊。
0: 对，然后你看它里边有这个盆景区，刚才也说了啊，极具观赏性的。然后还有栈道，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原生态的湿地风光。给你打造了一小湿地。然后还有这个松柏园呢、漆树园呢，大概专属类的，就是不同的一个景致你都可以看到的。然后还有林下休闲区。然后你看经过用废旧的树桩打造的这个桌椅，自然风。哎，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
1: 而且在这回加入了一点点那个苏式园林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0: 就是盆景那块应该是。
1: 对对对，就是它这样的话虽然说只是说一小块，但是去到公园嘛，两点，一个是这种所谓的叫修心。
0: 对。
1: 第二就是养性嘛，对吧，第三就拍照嘛。
0: 它这个离海荣广场还是挺近的。
1: 很近很近的啊。
0: 对。
1: 你看这个有人说到了，有这个儿童区，有攀爬架，有滑梯，有沙地，有跷跷板，而且沙地呢自带的这种遮阳棚，很贴心的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网红的花朵，网红的绿植，还有花海，很出片儿，很漂亮，而且还可以连带着去逛这个百草园和百花园，有苏式园林满地的绿植，真的可以趁着现在去逛一逛啊，那很漂亮的。如果说你再晚一点的话，就黄了。
0: 还是要看一下的啊。而且它里边呢，就是孩子也可以玩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1: 你看这盆景区，很像那个瘦西湖里边那感觉。
0: 有那种园林感觉出来了吧？
1: 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就那瘦鸡湖的时候，就是它有一片就是叫做盆景博物馆。
0: 嗯嗯，
1: 我进去了之后，先看的是大的。
0: 嗯，
1: 大的完了之后呢，你从博物馆出来之后，它后面一就是一整个园，它不是说栽那个栽在地下的，
0: 嗯，
1: 它是一盆一盆的，然后有个小底座。嗯、你看这个也是一样的，虽然说没有那么大，但是你看简单看了一下，也挺那个有那种感觉的。
0: 嗯
1: 嗯，
0: 您说了一定要亮点推荐就是这块的，
1: 对，
0: 盆景园一定要逛的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今天下午就去。
0: 可以感受一下啊。嗯，关键他说了，其实园内呢有一些老的生产工具的陈列展区，展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现在的一些苗圃的老设备。
1: 嗯，
0: 你看他也说了，旧物无言，却能读到一代代园林人的故事。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搞园林其实不容易的，他能把那个花花草草，就是你会很神奇，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1: 嗯，
0: 好多花到我们手里就不会养成那个样子的。
1: 是的啊，这里面真挺有意思的，你看有一段小湖泊。
0: 嗯，
1: 然后还有那小亭台，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盆景，
0: 亭台园林的小景，
1: 这个妈妈们、姨们应该是最爱的啊，身穿一身这个艳丽的小旗袍，
0: 只要戴好纱巾就可以了。
1: 对，不是现在不是了
0: 啊、
1: 现在都是旗袍挂
0: 了，
1: 纱巾都已经过时了啊，都旗袍挂了、
0: 哎。那恰好符合那个盆景区啊。
1: 对呀、啊，有个小亭子，对不对？穿小旗袍，
0: 嗯，
1: 对吧？拿个小这个小团扇，
0: 嗯，
1: 哎呀。是不是、啊？然后这个叔叔啊、叔叔们就开始疯狂出片，啪，开始各种开始那个上、
0: 嗯，的确是
1: 好看的，
0: 嗯，好看，
1: 对吧？
0: 下午就看看去，
1: 嗯，下午去看看去啊、嗯！长春植物园，
0: 嗯
1: 嗯，
0: 这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长春植物园免费开放的啊。
1: 对，这样的话，它这片就连上了。这片的话就满，就是圆满了，
0: 嗯，
1: 对吧？
0: 全都是花花草草、
1: 嗯、
0: 啊，小树木就全出来了，
1: 是争、这个叫什么？招花惹草的，
0: 嗯
1: 啊，都在这个地方了。
0: 好了，这个给大家介绍完了，然后继续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城市当中还有一些好玩的啊，看一下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吧。说到今天，其实八号嘛，今天也是周六，
1: 嗯，
0: 今天的活动其实还是也挺丰富的，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西民大街呀、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博物馆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博物馆还真的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嗯，
0: 为什么说到这个一期博物馆？因为最近很多人想去打卡，
1: 嗯，
0: 因为它也是收门票的嘛，但有些现在开始购票了，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是免费的，老年人就是包括一些军人呢，就是你只要有证的，它是有免票政策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去了解一下的。
1: 但是吧，
0: 嗯，
1: 就是我还想说一句，其实这个一期博物馆，就官方我觉得也可以建议一下，就是它的票可以收，
0: 嗯，
1: 但不要太贵，
0: 嗯，
1: 因为怎么讲呢？其实博物馆是好的事情，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很多关于一期的风风雨雨，
0: 嗯，
1: 对吧？包括了解一下这个汽车厂的一些历史变，那个沧桑巨变，
0: 嗯。
1: 嗯，反正这个东西呢，就是咱只能是说一下，但是，他如果说对老年人免票的话，其实老年人去看一看还是很好的。
0: 嗯、对，
1: 但年轻人的话，收费的这个块的话，确实可以来斟酌一下。
0: 嗯啊，你看哈，他说到的这个老博物馆呢，是1953年的原厂老厂房，
1: 嗯，
0: 也是修旧如旧改造的。然后呢，整个博物馆呢也开始是对外开放了。然后它是最大限度的保持了原来的那个工业架构嘛，就大家能看到那个、
1: 嗯、
0: 红砖的砖墙，然后立柱啊，还有那个吊梁，全都就是现代工业的东西你是在这里能够看得到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大概150多台的实车在这里头去、展示，就是让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汽车工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嘛，
1: 嗯，
0: 然后展厅也是特别大的，关键是里边呢是有浮雕啊，然后有红旗的诞生、解放的出生，然后创建的这个历史时刻，它全都在这里了。其实我觉得它还有一个亮点是在哪儿呢？它把孩子的一个体验，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吃饭的这个区域，文创区域，就是研学呀、休闲呐、演艺呀、消费，全都在这个综合体里头给你体现出来了，
1: 嗯，
0: 而不单纯是原来大家看到的这个一期博物馆了。
1: 嗯
0: 嗯，就是老厂区当中也会有了工人大食堂。
1: 嗯，反正待会儿怎么讲，就是我们之前大概在节目里面大家提到过这个地方，
0: 嗯，
1: 中国一期博物馆，其实 可以去看一看，包括像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过，它本身就是在这个原厂原址，
0: 嗯，
1: 对吧？然后改建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包括像我最开始跟节目里面也说到过，嗯、你如果说进那个一期一号门的话，它你脚下踩那个唐克石，
0: 嗯，
1: 它都是当年留下来的，
0: 对，
1: 对吧？所以整个的话，你去到这个地方，可以就是说不光是逛了博物馆，还是把这个一期的某一小块
0: 对，
1: 也感受了一下、
0: 嗯，
1: 其实还是可以的。包括像一期这边的话，美食也比较多，
0: 嗯，
1: 对吧？来这个地方都会来参观参观，包括你像之前咱们说那什么锦绣公园。
0: 嗯，
1: 也在这个地方，嗯，但就是像我说的一样，就是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求吧。然后、
0: 嗯、
1: 如果你喜欢的话，那你一定会觉得很值。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值得来去看一看。
0: 对，嗯、先了解了解哈。
1: 对，
0: 嗯，这
1: 应该没有不喜欢的，只是说感不感兴趣的问题。
0: 对
1: 对，
0: 嗯，就是我觉得男生可能对于这个汽车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尤其是看看那个老解放汽车哈。
1: 嗯，
0: 好的，那说完了这个一汽博物馆啊，咱继续往下来说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立秋嘛，
1: 嗯，
0: 真正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天气啊转凉之后的这种舒服感，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活动是值得大家去参与到的，
1: 嗯，
0: 就是长春世界雕塑园，
1: 嗯
0: 嗯，其实雕塑园现在他举办的活动，尤其是今天和明天嘛，
1: 嗯，
0: 他会有这个街头音乐会，
1: 嗯、
0: 长春的文旅街头音乐会、
1: 嗯，
0: 这个是持续了有一段时间的了，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老爷车的进展，
1: 嗯，
0: 包括园区的巡游，包括这个创意的这个创意季秀啊，全都是在这个。雕塑园当中举办的，
1: 给大家说说这个吧。
0: 嗯、
1: 我觉得老街巡游的话可以来看一看，
0: 嗯、
1: 因为有一天晚上我都在那个那哪儿那个在那个南边开车往家走的时候，我真的
0: 看到了
1: ，真看到了。
0: 嗯，
1: 但他不是巡游，他单辆，可能巡完游他回家
0: 了。回家了，被你看着了，
1: 被我看见了，
0: 偶遇了。
1: 啊、那个老爷车挺帅的，
0: 哦，
1: 那个老爷车叫什么感觉呢？就是有点像，那个是美国工业时期那种状态的，
0: 就那个带圆灯小圆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圆灯，
1: 就像工业革命的时期的那种状态似的，老爷车。有敞篷的，
0: 嗯
1: 啊，还有带棚的，
0: 嗯
1: 啊，大伙可以来感受一下。它这个巡游是有一个路线的啊，它、
0: 嗯、
1: 是从哪儿呢？从那个长春世界雕塑园
0: 出发，
1: 一直到四季南河、
0: 嗯。
1: 所以中间这块的话，你如果说哎想一想，
0: 嗯、某赶上某一段的，
1: 对，赶上某一段，那我、
0: 嗯、
1: 说具体路线吧，就是。
0: 嗯
1: 雕塑园、人民大街、南环城、大街辅路、卫星路、南部快速路、静卫大街辅路到静卫潭，然后静卫大街、紫山路、居业大街、银杏路、青衣坊云朗、天河路、临河街、福祉大路、昌西街到现在四季南河。
0: 嗯，
1: 所以说你如果说想赶到静展的话，那有三个地方、
0: 嗯，
1: 一个是长春世界雕塑园，一个是静卫潭景区，一个是青衣坊云朗。
0: 嗯，
1: 你在这个地方的话，它有个静展，就是你可以。等待着他来到这个地方，排成队排成行，
0: 嗯，
1: 你静静去观看。动展的话，就像我们说的那些地方的话，那就是看命了，
0: 嗯
1: 啊，看缘分了，
0: 可以跟着走一段啊，
1: 嗯，
0: 然后你看他八月八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啊，
1: 嗯、
0: 今天晚上的6:30到8:10，他会有一个街头音乐会，
1: 嗯，
0: 我看了一下整个歌单，其实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反正就是只要音乐起来，你都能跟着哼唱的那种的，
1: 对，明天比较有意思啊，明天的话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叫做创意记忆秀，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可以来看一看，
0: 哎、对。
1: 你像
0: 非遗
1: 空竹、
0: 哦、
1: 川剧变脸、
0: 嗯、
1: 巧耍花坛，这都是以前在古装剧里看见的、
0: 嗯、
1: 对不对？飞碟转飞舞转碟、
0: 嗯、水晶球魔方，
1: 对，
0: 杂耍手技、花样灯技、什么单车技巧、魔术表演、力量展演，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
1: 杂技啊、
0: 嗯、
1: 真的是小的时候总看、
0: 哦、对，
1: 现在、
0: 那个、是童子功啊，
1: 对、
0: 嗯、
1: 现在的话看杂技感觉有点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可能传承性也越来越少了、
0: 嗯、
1: 所以说
0: 很辛苦的一个职业的，
1: 对对对，大家伙可以来看一看、
0: 嗯、
1: 尤其是那个巧耍花坛的那个，
0: 嗯，
1: 挺有意思啊，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如果离得近的话呢，也可以去组团去看一看。
0: 对，其实我觉得雕塑园哈，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地方呢，不光是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在这园区当中去展现嘛，
1: 嗯，
0: 其实更多的是我觉得，嗯，大家一定要去参观它的那个每一个展馆，
1: 嗯，
0: 每一个展馆展出的这个雕塑啊、美术作品呢、啊，其实都是含金量很高的，
1: 嗯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明天两天啊、
0: 嗯，
1: 都可以去来雕塑园来感受一下这些户外的异彩纷呈吧。
0: 没错，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2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刚才说完了这个要举办的这个雕塑园，雕塑园。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新民大街了。
1: 嗯，
0: 其实新民大街呢，从它开街之后，每个周末吧，其实只要天气好，它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的。
1: 是的，
0: 哦，
1: 来看看今天晚上的吧。
0: 嗯
1: 啊，今天晚上的话呢，是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门前。
0: 嗯，
1: 举办了什么呢？举办了有这种指尖非遗、跃动体育的这么一项活动。
0: 嗯，传统的体育游戏。
1: 是的，比如说有这个有这个捏糖人儿。
0: 嗯
1: 啊，剪纸、葫芦技艺、传统的手工编织。
0: 嗯
1: 啊。民俗体育项目有什么呢？有这个珍珠球对抗，
0: 嗯
1: 嗯，这个挺有意思啊。然后呢，吸盘射箭，
0: 嗯，
1: 趣味打陀螺，
0: 嗯，
1: 板鞋竞速，亲子运动，
0: 嗯，
1: 踢毽球，顶水跑，
0: 就是这些都是属于是这种家庭参与性比较强的，
1: 哎，
0: 就是你走一过，哎，驻足下来，你就可以参与一下的，应该是
1: 是的啊、嗯。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公益的观影活动，
0: 嗯
1: 啊，公益的现场，
0: 对，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幕布的这种电影，一下找回我小时候看电影那感觉了。
1: 是，
0: 在这个村中间放一块幕布，然后晚上就拿个小凳就坐在那儿看了。
1: 对的啊、嗯，然后尤其是现在的话，你看这个晚上也凉快多了，
0: 嗯，
1: 对吧？然后今天呢是有这个长春市的首届青年律师歌唱大赛总决赛，
0: 嗯，专业性比较强了，
1: 是，
0: 看嘴皮子厉害是唱的好了，
1: 是啊，这反正呢这两个呢是关于新民大街今天和明天的一些活动啊，我觉得这个民族传统体育游戏区还是挺有意思的啊，不光能够去体验一下这种民族的这个传统游戏之外呢，还能够和像我们刚才所讲一样，你能去了解一下这些游戏的来历，
0: 嗯
1: 嗯，和一些玩法，
0: 对
1: 啊。
0: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北湖公园的了。
1: 嗯，
0: 北湖公园呢是8月7号开始的，一直到8月9号，3天啊。
1: 嗯，
0: 我看这里头有什么泼水、捞鸭、盲盒拍卖、
1: 嗯，
0: 打铁花，还有这个银票玩法啊。
1: 嗯，
0: 这个银票你看好多
1: NPC
0: 的 NPC 就出来发银票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捞鸭子大赛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捞鸭子是不是上回那谁说的
0: 啊？
1: 就类似于像蓝胖子说那种，就是放那个。
0: 小黄鸭，
1: 小黄鸭呀，
0: 然后没等放呢，全捞走了。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不也是吗？要5张银票，换捕捞网，然后呢，捞到标记的小黄鸭就可以直接带走了，它是真实宠物的那个小鸭子。
0: 哦，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啊，然后它都是你看，它这些都是跟什么？都是跟这个 NPC 互动的。
0: 嗯，
1: 就是你这个。跟这个14位的古风 NPC 互动的话，
0: 嗯，
1: 你就可以赢取这个银票，
0: 嗯，
1: 然后你用这个银票呢，你可以参加这个泡泡大战，就是这个泼水大战，
0: 嗯，
1: 你还可以捞鸭子，
0: 嗯，
1: 对吧？然后呢，你如果没票的话，就白扯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就是它是跟
0: 就是参与性很强，
1: 对，参与很强，
0: 嗯，
1: 跟 NPC 作为一个这么一个互动嘛，
0: 嗯，
1: 体验感。
0: 对，现场也是扫码的啊，
1: 嗯，
0: 扫码之后，然后捞鸭子大赛，这个真是小鸭子的，回家可以养的。
1: 嗯
0: 嗯，
1: 下一个吧，看下一个，青云坊云朗的这个，
0: 嗯，
1: 这个我就比较帅了啊。
0: 哇，德国牧羊犬。
1: 嗯，对，德牧，嗯，你看这个青云坊就是搞这帅的，
0: 嗯
1: 啊，老爷车，
0: 又是车又是这个这个
1: 漂移的，嗯，对吧？人又是就是这个德牧的，
0: 哦，哇，全国。多个省份的500多只牧羊犬，
1: 嗯，
0: 德国牧羊犬，
1: 嗯，
0: 哦，
1: 德牧的话，其实一说到这儿的话，
0: 嗯，
1: 大家就知道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军犬嘛，
0: 嗯，
1: 那也是德牧，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这次呢是汇集了黑龙江、吉林、辽。

0: 像咱们之前讲过，像类似像宠物的那种动物那个运动会似的，
1: 嗯，
0: 等等一系列的话，然后他还可能会比比美，
1: 嗯，
0: 对吧？然后赛赛体什么的，
1: 嗯，看谁的毛更亮。
0: 对，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喜欢看，因为德牧它很有具有观赏性嘛，
1: 对，
0: 它也非常的聪明，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比较害怕大狗的话，那尽量就不要去了。
1: 你看，就是大家能看到那些缉毒犬呐，啊，或者是这个特警巡逻的时候带的那个犬类，几乎都是这个德牧的。
0: 是的啊，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青云坊云朗还能够露营，
1: 嗯
0: 啊，还能够去看展，
1: 对
0: 啊，还能去吃一些美食，逛逛小店，
1: 嗯，还可以买植物，最主要是可以买植物，买花买草，嗯，
0: 是的啊。下一个就是城头南溪里小镇了
1: 啊，这个也今年夏天一直是在爆火的，
0: 嗯，小镇最近也开始整 DJ 了，
1: 嗯，
0: 哎，不 DJ 不行了，不 DJ 真没人了，啊，
1: 右手酒吧就开始了，阳台音乐会，
0: 嗯，
1: 然后帐篷音乐区，
0: 嗯，
1: 然后反正是每个舞台都不太一样的，
0: 嗯，反正我有一天晚上是真正去了一趟南溪里小镇，
1: 嗯，
0: 离我比较近嘛，然后去右手他家点点吃的，然后晚风当中还听他们唱会儿歌，
1: 嗯，
0: 歌唱的真不错，
1: 嗯，
0: 啊，真不错，这些歌手值得点赞。但就是服务能够再提上一点，我就更好了。
1: 嗯
0: 啊，可能也是因为没啥人。
1: 嗯
0: 嗯，但这次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去到南溪里小镇的话呢，你可以就是领取这个免费的集章手册。
1: 嗯，
0: 前往三大这个演艺点，比如刚才说阳台的、帐篷区的、右兽的，你就可以集齐章。集章之后呢，能兑换园区通用的20元无门槛的这个消费券。
1: 嗯，
0: 吃个米粉啦。
1: 嗯，
0: 对吧？买杯奶茶啦。
1: 嗯，
0: 对不对？包括就点杯咖啡啦。
1: 嗯
0: 啊，都可以的。
1: 对
0: 吧，
1: 然后接下来的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这个疯狂的这个动物啊，在这个神鹿峰，
0: 嗯
1: 啊，长春这个近郊打卡地了。其实我觉得整个夏天呢，他们家的这个活动还是挺值得，一直到八月底的啊，
0: 嗯，
1: 神奇动物城的狂欢。
0: 嗯，
1: 首先呢是主题的一个场景，主题场景这块的话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去体验一下吧，原始这个森林当中的一些这个风景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是主题场景区，然后再就是巡游加舞蹈加飞移的一些表演了。你看，全都是有飞移的。
0: 嗯，前两天有朋友问我说，哎呀，想做那个动力性项目，长春哪有，
1: 嗯，
0: 我说神鹿峰啊。他说神鹿峰有吗？我说有啊，当然有啊，他，
1: 嗯，
0: 有那个就什么类似于像那个大摆锤，
1: 嗯
0: 啊，类似于像那个过山车，他有很多动力性项目，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说想远点走的话，想感受这种，游乐性比较强的话，其实神鹿峰真的可以推荐一下。
1: 对，
0: 尤其是带着这些宝宝们的家庭，更值得可以推荐一下。
1: 嗯，
0: 对吧？以前有萌宠乐园，这次搞了一个叫做神奇动物城。这动物城里边，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像各个动物，这各个这个游乐场里边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项目。
1: 嗯，
0: 你像之前我去到那哪儿，去到那个长春东北虎乐园的时候，那个吉林东北虎乐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什么骑马赛马的。然后你像那个去到那个哪儿，那个莲花岛的时候，
1: 嗯，
0: 也有一些表演。
1: 对，
0: 那这次的话呢，神鹿峰这个神奇动物城就承载了这么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吧？你像什么巡游互动啊、变脸啊、舞蹈啊、喷火呀，
1: 嗯，
0: 对不对？这些的话，你就可以不光是能够在这个园区里面去体验一些动力项目，
1: 对，
0: 体验看小鹿，对吧？登山，你还可以根据这个影动物城的话，你还能够去看一些表演，
1: 嗯，
0: 就更丰富了，
1: 对，
0: 对吧？
1: 关键是你看它还有一个零距离的 NPC 的互动。就是这个 NPC， 我觉得现在好像是一个气氛带动嘛，然后各个地方都会有。
0: 嗯，
1: 它这里头呢就会有，你看像这个神鹿铁锤大力士挑战，
0: 嗯，
1: 还有引体向上的一个挑战，这个都是考验爸爸。
0: 包括他也搞了一个像银票这种，
1: 对，叫神鹿通宝兑换。
0: 嗯，都是大同小异吧？
1: 对，
0: 反正就是，趁着这个节假日的话，其实去双阳这个地方体验一把，去一次，
1: 嗯，
0: 绝对是不虚此行的。
1: 对，
0: 你不会觉得说去完之后回来是什么玩意儿，那不没有这一个感叹，
1: 对，
0: 还是很好的，啊，
1: 反正是我觉得是一路上的这个就是可以去体验嘛，不光是去神鹿峰，因为我们说了整个双阳，
0: 嗯，
1: 你看到双阳的这个市区当中就有那个圆通寺，包括它旁边的那个湖，
0: 嗯，
1: 然后回来再往这边走就是草莓小镇，
0: 嗯，
1: 草莓小镇再往这边来呢就是国新南山温泉，
0: 嗯，
1: 然后圣心酒庄，
0: 嗯，
1: 再往这边来就是工艺美术馆，
0: 嗯，
1: 然后净月潭，
0: 嗯，
1: 然后或者是长影世纪城，然后再就是到那个奥莱小镇，
0: 嗯，
1: 有烤肉节，
0: 是的，
1: 就是一路下来嘛，嗯，
0: 就哪怕说不一路下来的话，就光是去神鹿峰这一块的话，
1: 嗯，
0: 你像我最近我感悟就是，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句话其实说的很有道理。
1: 嗯，
0: 我们应该有一段时间去一趟大自然里面，
1: 对，
0: 像李健老师说的一样，
1: 嗯，
0: 大大的自然。

0: 然嘛，
1: 大大的自然。
0: 对，
1: 而且趁着这个时候嘛，云天收夏色，是不是？
0: 对，
1: 这个秋叶渐凉的时候，嗯，凉爽
0: 了，养
1: 眼，嗯。
0: 养养眼啊，
1: 嗯，
0: 然后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嗯，
0: 来排排浊气，
1: 对，
0: 换换心境，
1: 嗯嗯，看花看草看人，是不是得多走出户外，互动互动，
0: 对，人不说嘛，你什么样的心境决定你什么样的心境，
1: 嗯，
0: 看什么样的风景，但其实我觉得话这话可以反过来，
1: 嗯，
0: 是什么样的
1: 风景了，
0: 才会决定你什么样的一个心境，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山看水，
1: 嗯，
0: 看世界，
1: 嗯，
0: 你有一个好的风景，才能让你带来一个很好的观感，
1: 嗯，
0: 如果说你天天总是在城市里边，没有
1: 闷着
0: 闷着的话，嗯，其实还是心境是打不开的。
1: 对，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正好趁着这个时间哈，外边还是很凉爽的，
0: 对，
1: 大家呢就多往外走一走啊，
0: 阳光正好，
1: 去到自然里头，对，去到大自然里头，
0: 去到大大的自然里边，
1: 好的，
0: 去感受一下周末给你带来的新鲜感，
1: 没错。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明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久没分享这个国内的一些团线了，
0: 嗯，
1: 或者是一些好玩的城市哈，
0: 嗯，
1: 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下推荐，咱们明天见，
0: 拜
1: 拜。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

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一零三三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1: 是的，
0: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
0: 啊，
1: 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0: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是 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的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1: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0: 啊，在长春哈，
1: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0: 物理组，
1: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
0: 哦，
1: 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
0: 哦，
1: 哎，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
0: 哦，
1: 哎，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市立，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

0: 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0: 物理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1: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什么的一些突出的？
0: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1: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0: 对，162
1: 哈。
0: 是的。
1: 女生是在158。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要求。
0: 全部是。
1: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0: 没错。
1: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空军工程大学的。
0: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1: 对。
0: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1: 对，
0: 叫做航空大学，
1: 对。
0: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1: 对，
0: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1: 不受上限影响，
0: 是
1: 的，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0: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眼镜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1: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玉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也可以，
0: 可以，
1: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0: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截止当年的8月31日，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1: 就是你16到20周岁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所以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0: 没问题。那他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1: 18岁
0: 了，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1: 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 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0: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1: 在吉林省，
0: 那就参加
1: 吉林省的
0: 哎军检面试
1: 就可以了。
0: 对，
1: 是这样的哈，
0: 包括政审，
1: 包括政审，
0: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1: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比较核心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1: 对，
0: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1: 对。
0: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1: 对，
0: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1: 它的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0: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这个是100%的全集，然后在这里面取2%，前2%。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1: 660分左右。
0: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0: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
10: 辛苦
9: 了，
10: 你辛苦了，
8: 你辛苦了。
3: 妈妈晚安你。
11: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2: 哎，主持人好。
11: 哎，你好，张老师哈。
12: 哎，
11: 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12: 对，
11: 哎哈，
12: 我是吉林松原人。
11: 那、啊、吉林松原人哈，嗯，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12: 好，谢谢主持人。
11: 嗯，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
11: 嗯，
12: 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 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对用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啊，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啊，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啊，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1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啊，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啊、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11: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哈、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12: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1: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哈，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12: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实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实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实验班， 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实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实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12: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12: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11: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12: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

0: 这个知识产权呀、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啊，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啊，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
1: 嗯，
0: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
1: 嗯，
0: 形式很多。
1: 嗯嗯，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0: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1: 嗯，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无所谓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了，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比较耐心，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

0: 还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1: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一
1: 点。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0: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0: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的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1: 好，
0: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啊，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1: 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

0: 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1: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0: 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打造。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兴和他的学生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此刻我们收听的方式再次重复告诉大家，您可以通过网络上的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今天呢，也在吉林长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好朋友。用红领巾的视角看长春的变化。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同学们和大队辅导员老师。在这我们也向我们的彭艺兴老师问一下好。彭老师您好。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那在这儿呢，我相信可能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这些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跟我之间的这样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华悦呢是一所对我们来说可能历史没有太渊源这样的一所学校。那华悦学校到底怎么样呢？那今天呢也有请我们的彭艺兴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
6: 大家好，我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我叫彭艺兴，很高兴做客贵节目，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学校。君子安雅，智者自明，是华悦学校秉承的校训，也是华悦人遵从的教育哲学。

让每一位怀远人将乐守高尚品行、明鉴智慧人生作为自己恪守的精神内核和人生追求，同时外显于日常行动，从而铸就华越学校特有的精神品牌，真正实践自觉教育的理念。那华越学校的校风为乐守高尚品行、明鉴智慧人生，学风为好问、乐思、笃行，教风为积趣、启智、赋能。我们建设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校园、书香校园，力图通过涵养阅读，形成人人自读、群体共读、家校联读的阅读场，养成师生阅读习惯，让书润泽校园，启迪智慧，照进心灵。在本学期中，我们中小学部也开展了首届读书节活动，并且在我们的学校宽达6米的走廊中，每个班级就有对应的书架，孩子们下课就可以随意搬凳子过来读书，上课铃响了，他们会自觉地把凳子收好，回到班级。日后我们还会合理规划这些宽阔的区域，或建成学生阅读区，或建成课创体验区，或建成音乐体验区等等。同学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进行感受和探索，并通过创建艺术校园，启迪师生对书法艺术、戏剧艺术、形体艺术、美术等领域的审美能力，让师生崇尚真善美，成为自觉。比如设立合唱台，每天早晨小学的各个班级的孩子都会在这里进行展示经典诵读，或者是唱歌，朗朗书声回荡在校园，这里是一个学生自由的才艺展示区。那学生自主申报表演内容，或是个体，或是集体，形式多样，利用每天中午12:40到12:50这段时间，展演全开放，学生自发来欣赏。在这里展现的是华越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里的大屏幕也会时常播放着每周标明班级的评比情况和班级的文化展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是科创特色，我们在3年级和7年级均开设了 STEAM 课程，并启动了华越种植园课程的科创特色。学校种植园从规划设计到实施种植均由学生全程参与完成。与此同时，本学期开设了红领巾课程，并在六一来临之际开展了红领巾伴我成长、梦想从华越起航、一年级入队仪式及红领巾课程。仪式中，一年级的同学们手捧鲜艳的红领巾，伴随着嘹亮的绍兴队队歌，由七年级的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了红领巾。新队员双手接过鲜艳的红领巾，轻轻地放在颈上，授予者给新队员打上领结，互相庄重地敬了队礼。在随后的实践课程体验中，在老师有序的组织下，绍兴队员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净月潭国家公园，相继进行了野外徒步课程和学科融合课程。野外徒步中，全体绍兴队员发扬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按照既定目标完成了徒步目标，展现了不怕吃苦、奋斗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在融合课程环节，同学们被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课程设计所吸引，学生在体育、道法、心理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头上传球的集体游戏。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都能主动积极的彼此配合，加油打气，面对同伴的失败失误时也能彼此鼓励，从不埋怨。在美术、数学、科学老师的带领下，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去诠释大自然的神奇奥妙之美，尤其是用数学语言描绘植物，运用两种不同思维语言，教会学生们在认识事物中学会创新，学会去换角度思考问题。新颖的思考角度和授课内容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那通过入队仪式教育，也培养了少年儿童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政治意识，培养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光荣感。在实践教育活动中，更使我们的少先队员热爱家乡、开阔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且在后续的活动中，班级利用班会时间完成了活动手册，并进行了手册的展览。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校活动，通过主题活动如华越杯科技创新大赛、华越杯艺术创意大 PK、 华越读写大会、华越杯健康体育欢乐节等形式，因地制宜地组织丰富多彩的学校活动。师生在活动中激发潜能，树立自信，张扬个性。华越的故事说也说不完。

0: 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1: 嗯，好，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静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一新老师的分享。如果你对我们长春的这一所文化符号非常的感兴趣，那你也可以通过像网络呀等等方式来了解。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向大家来展示华悦学校的一些相关的风采和内容。我们也期待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华悦学校来进行观摩。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栏目。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长春的文化符号来自于静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那这是一所新的学校，那这是长春的一个新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进行指导。那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有同学们的一些精彩的讲解。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有请同学们。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作为长春的地标文化，来自于。

0: 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那我们华粤学校周边有怎样的一些风景呢？那我们今天也有请我们的同学们带我们一起来看看。那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叫刘墨诗涵，来自华粤学校一年三班，我今年七岁了。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有着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长影世纪城，它是一个将科技、表演和娱乐集中到一起的综合性旅游景点。长影世纪城为国家五 A 级景区，是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在我看来，它是绚烂的、新鲜的、童真的。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去那里玩，我都会觉得意犹未尽。我最喜欢的是华夏翱翔和巨幕影院。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景点。华夏翱翔，它的外形极具中国风，当我们进入到体验舱内，会被旋转180度，同步升高13米，我就像一只小鸟越过中国的名山大川，经过时空和山河的交换，目睹未来世界的巨大变迁。巨幕影院，它的外形酷似一座冰山。步入影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于6层楼高的巨大荧幕，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荧幕。当电影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像小主人公一样徜徉在梦幻般的世界中。当然，除了以上这两个景点外，还有精灵王国、飞常实验室、星际探险等，我也很喜欢。长影世纪城非常非常大，不管你的爱好是什么，一定会有你喜欢的景点。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愉快地玩耍，还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最后，听了我的介绍，相信大家一定更想来了吧。欢迎大家来到长影世纪城，身临其境，你一定会觉得比我讲的更有意思。

0: 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骄傲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长春的文化符号。那长春的文化符号，可能很多小朋友说会有很多啊。那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啊，是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了我们华越学校大队辅导员庞艺新老师和同学们做客了直播间，给我们介绍的是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到我们长春的文化。那我们可能全省乃至全国很多老师呢，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了解到长春的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包括少先队员的一些特色的课程，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说到了长春的地标文化，同学们会到自己学校周边的风景来做一下推荐，也为长春代言。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的这位男生哈，那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静凯，来自长春市净月区华越小学3年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景点是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净月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景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距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18公里，占地面积96.3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5.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6%，与台湾日月潭互为姐妹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喧嚣都市中的一块净土，有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绿海明珠、都市氧吧之美誉，是长春市的生态绿河和城市名片。净月潭风景区处处皆景致，

0: 四季貌不同，春天草木青绿，生机盎然，夏季水波连连，云白风轻，秋天层林尽染，山水写意，冬季千里冰封，雪域豪情，风景区内潭水碧透，林海茫茫，大岭纵横，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与山水相依的生态景象，构成了净月潭四季变换的风情画卷。净月潭风景名胜区已经成为春踏青、夏避暑、秋赏景、冬玩雪的理想去处，尤其是冬季以欧陆风情为主题的世界级主题雪雕园净月雪世界，被誉为国际冰雪体验和观赏中心，深受游客喜爱。净月潭不仅是生态休闲中心，更是体育健身的中心。净月潭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了长春市消夏节和冰雪节的主场地。在瑞典有近百年历史的瓦萨国际滑雪节，于2003年正式落户长春净月潭，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从单一的滑雪赛事演绎发展成为兼具深厚中西文化底蕴和广泛吸引力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2014年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正式加入世界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长距离越野滑雪运动组织罗佩特，使净月潭这张亮丽的名片飞升国际。品味净月潭，尽享生态美，百年沉淀的生态之美，关东大地的绿色明珠，净月潭欢迎您。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讲述我们华越作为长春地标文化的特点，我们也推介我们这所文化符号。那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长春看一看。那说到了这个地标文化，也说到了同学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展示一下红领巾的才艺了。我们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呀？来自于哪所学校呢？来，
2: 大家好，我叫唐诗琪，来自净月区华越中小学一年二班。我是一个自信、活泼、开朗、友好、积极向上的小女孩。我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弹琴、看书、跳舞、讲故事，也对主持和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爱我的学校，爱我的老师和同学，请大家欣赏歌曲《金色童年》。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这位同学带来他的精彩才艺《金色童年》。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8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同学们相约的。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以及回听到以前的这些精彩瞬间。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新老师和他的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说到了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华悦学校呢是一所刚刚开启的新星，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指导意见，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这里看一看。那也希望我们的地标文化可以以自己的特色来接待全国的这些小朋友进行观摩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我们红领巾看长春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有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华悦的这些红领巾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精彩才艺。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同学？
1: 大家好，我是华悦学校2年1班的张韵熙。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梨花又开放》。
0: 好，有请。

0: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吧宝贝，我是白月。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主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佳阳，我今年8周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3年5班。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小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1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8毛岁了。
0: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8。同时呢，如果你想参与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1: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2: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1: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的眼神就知道她生气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她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0: 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1: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2: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磨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知道了。
1: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他们会生病的。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了，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2: 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0: 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1: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再收拾我。
2: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接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歉，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1: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她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2: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小孩子也爱面子。
0: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1: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
2: 我也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1: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2: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2: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总是在管着自己。
0: 嗯，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1: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2: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1: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2: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2: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0: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位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8，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啊，你可以发微信，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为您开通着，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批评我们，我们会觉得没面子，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我们的一些小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是不是爸爸妈妈也有批评他们的时候。
3: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的小记者，我叫若玲，我现在在北师大幼儿园进行采访。当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时，家长都会经常批评孩子。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采访几个同学。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你犯错误了，你希望爸爸妈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

0: 叔对待你呢？
1: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朋友的方式和我对话，而不是以家长高高在上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并且我会把我自己的错误改正，而且我还会发扬我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2: 你好，在家里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
3: 喜欢的花瓶打碎，妈妈爸爸会说我给小时候的照片弄打了，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我不好好吃饭，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
4: 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爸爸妈妈当着陌生人的面批评你，你会怎么办？
5: 跟爸爸妈妈抱歉。我会跟爸爸妈妈道歉，对不起说说，我一定会改正的。
4: 小朋友们都采访完了，他们都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采访一位家长。阿姨你好，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2: 你会当着其他同学家长的面批评你的孩子吗？
6: 有时也会。当孩子做的不对的时候，就是当时表现的情绪上肯定会很激动，也会批评我的孩子。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以后我应该相应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2: 叔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同学的面批评你家孩子吗？
7: 我想我不会的，毕竟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感受吧。孩子如果因为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当着面批评呢，对他心理的健康包括以后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话，还是回家咱们自己进行家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4: 家长们和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让家长和老师更能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正确处理和对待孩子所犯的一些错误。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次的相见，再见。
8: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鞠若琳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采访。那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在我们同学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没面子，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春丽幼儿园的王丹彤园长。王丹彤园长啊，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教育的一些经验了，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骨干园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他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9: 现在很多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爱孩子的，但是看到孩子做的事情达不到他们愿望的时候，家长就会直接的去告诉孩子哪儿做的不好，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批评孩子。不管多大孩子，他有自尊心，他会觉得妈妈批评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尤其是上了小学之后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服的想法。我是妈妈也是老师，我在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来说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面前里面要夸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人那种特别含蓄的那种教养方式的一种不好意思，总想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能说我家的孩子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让人别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正好相反，可能回家的时候对于孩子做错的事情会有一个分享，说今天你在什么什么场合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妈妈会感觉到很失望。中国的家长正好相反，在家里面可以是纵容，然后呢在外面的时候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一种呢是很乖巧很胆小的孩子，就是会很会看家长的脸色去做事情。比如说他到了别人的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妈妈总让他说你到前面去表现一下啊，表现不好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越长越回旋，是吧？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负担，他会再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能

不能说？如果我说了，说不好了会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要是说的那个不好，我可不可以不说？所以家长的那种希望孩子成功的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孩子已经关闭自己的这个心，也不想去在别人面前展示。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会表现的什么？不屑。家长说什么我都不屑。我儿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不服的孩子，他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特别显著的那种叛逆期。我不愿意做，我可以对付做，这是我们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很建议家长就是看一看就是国外的那种关于跟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书。中国人不太愿意当着别人面夸孩子，愿意当面批评孩子。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在别人面前夸你的孩子的时候，哪怕是不经意的夸的时候，孩子的耳朵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就会捕捉到妈妈，哎呦，妈妈当着没有当着我的面，不是特意要讨好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整理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被子，刷牙洗脸做得非常好，他就会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我自己感觉当面夸孩子不如说你在别人的面前去肯定你孩子的优点，会把他的优点无限地会慢慢地放大，而回避他一些缺点。所以我更建议就是家长们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夸夸自己的孩子。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29集，梅长苏的脸上慢慢的挂起了些冰霜之色。
2: 玄机公主已经死了这些年，却直到现在也不能忽略她的影响力。华族中毕竟不止一个秦般若而已。
3: 这说起来，华族是公认的软糯民族，却只软在男人身上，他们族中的女子反而要刚硬许多，真是奇哉怪哉。
1: 令臣插言：
2: 哼，天地生人，钟灵毓秀并非只集中在男子之身，有何奇怪的？
1: 梅长苏捻动着衣角，慢慢地说道：
2: 这两件事情看似不太相关，但都牵涉到了华族女子，不妨暂且联系在一起想想。夏江当年为了玄机公主抛妻弃子，她与华族的关系不浅。我总有种感觉，觉得她好似还在京城一般。
3: 我也这么觉得，外面的搜捕如此严密，却一直没有抓到她的行踪，那么她确实很可能根本没离开过京城，而是隐藏在什么不会被搜查的地方，比如御史府之类的。
1: 梅长苏瞟了他一眼：
2: 是谁跟我说过已经在外面发现了夏江的线索，正在派人查呢？
3: 查过了，是那老东西放的烟幕。如果我当时不是急着赶着来看你，也不至于会上那么傻的一个当，真是丢脸。
2: 好了，这也不算丢脸，顶多算是丢丢面子罢了。
1: 令臣转动着眼珠，疑惑了半晌。
3: 哎，这丢脸和丢面子不是一回事吗？
2: 是吗？
1: 梅长苏想了想，
2: 哼，好像是一回事。
1: 飞流坐在他西侧，不由咧开了嘴。令臣伸出手去拧。
3: 嗨，你这小家伙，看你苏哥哥气我，你很高兴是不是？
4: 是。
1: 飞流的脸颊被拧得变形，仍是大声地回答。旁边的人顿时被引得笑到了一片。
3: 好了，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总之我丢多少面子就要数倍的拿回来。
1: 令臣扬着下巴：
3: 长苏你听着，夏江现在归我收拾，他就是藏在老鼠洞里我也能把他挖出来，你就不许插手操心了，听见没？
1: 梅长苏知他好意，微微一笑，转头又继续问李刚：
2: 东姐回牢之后的那番说辞，蔡全应该还是会去核查一番的，有什么消息吗？
5: 是，这位蔡大人行事实在严谨，不仅在天牢内部查了，甚至连太子殿下那边他也旁敲侧击去确认过，好在我们及时补了些安排，他本身也查不到大的漏洞，再加上精力有限，所以到现在这桩事体总算已经完全演过去了，请宗主不必悬心。
1: 梅长苏满意的点点头。这个时候甄平大步进来，手里捧着个盘子。
6: 宗主你看这个行不行？
3: 哎，是什么？
1: 令臣凑过来一看，是一对净白纸玉雕的贡瓶，虽然精美，但却未见得有多珍贵，不由问道：
3: 拿来干什么的？
2: 送礼啊。
1: 梅长苏笑答一句，转头吩咐甄平：
2: 嗯，这个就可以了，包起来吧。
1: 令臣可是脑子极快极敏锐的人，玄寂明白了过来，哈哈大笑：
3: 东宫太子大婚，你就送这个？ 不珍贵不说，显然没费什么心思嘛。
2: 景言现在贵为储君，一来身外之物他没有什么缺的，二来他也不在意，送贵了实在浪费，这个就很好了。反正去道贺不过是尽个礼节罢了。
3: 难怪你今天又给飞流换新衣服，准备带他去东宫贺喜吗？
1: 令臣揉着飞流的额发。
3: 也对，现在有资格去朝贺的人都去得差不多了，你好歹也是随他一起同经春猎叛乱的人，不去露个面倒显得刻意。再说托我的福，你现在已不是鬼一般的脸色，能出门见见人了。
2: 是，都是托你的福。
1: 梅长苏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拱拱手，令臣也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还礼。飞流看着倒没什么，甄平和黎刚却不由觉得有几分心酸，只是表面上不敢露出来，一起低头悄悄退下，安排打点梅长苏等会儿出门的各种事项去了。
3: 对了，天牢泄密的事情既然已查清，宫羽也可稍得宽慰，因为这换球的主意是他出的，后来有这些乱子，他就觉得是他给你添的麻烦，一直心怀愧疚。你病着他还天天过来守，趁你一醒他反而不敢出来见你了。
1: 梅长苏微微地皱了皱眉。
2: 主意虽然是他的，最终做决定的人还是我。他回来的时候，聂风还专门去谢过他。这姑娘也太钻牛角尖了，你怎么不劝劝？
3: 劝过了，自他回来后啊，整个苏宅的人除了飞流都去劝过了，可对宫羽来说啊，这千言万语也比不上某个人说一句话。您就受受累，主动把他叫过来安抚两句，给个笑脸不成吗？
1: 梅长苏垂下了眼睑，神色依旧漠然，默默无言了良久，轻声说道：
2: 令臣，如果我不去安慰他，他会怎样？
1: 令臣不料他有此疑问，呆了呆。
3: 也不会怎样，就是心里难过罢了。
2: 既然他不会怎么样，那又何必多事？
1: 梅长苏面无表情，辞色清冷。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力量去照管每一个人心里是否难过，所以只有对不住他了。
1: 令臣不再多说了，却是一个劲儿地歪着头盯着梅长苏的脸瞧，瞧的时间之久，令飞流也不自觉地跟着他一起把头歪了过去，眨动着眼睛看着苏哥哥。黎刚出现在门外。
5: 宗主，马车已备好。
1: 梅长苏嗯了一声，起身向外走，令臣在后面难得正经地感叹一句：
3: 说实话啊，就一个男人而言，你的心还真够狠的。
1: 虽然这句话很清晰地传入到梅长苏的耳中，他却好似没有听到一般，脚步未有丝毫的停滞，头也不回地离去了。空空落落的院子里只剩下了令臣一个人，他仰起头来，把手掌盖在眼上，透过指缝去看太阳的光芒。看了半日，大概自己也觉得自己此举实在无聊，甩了甩手，自言自语地说道：
3: 啊，看着美人心忧帮不上忙，实在是罪过，罪过。
1: 自受了春猎叛乱之惊，回銮后又是雷霆处置完誉王一等，梁帝越发觉得身体每况愈下，支撑不来。御医们次次会诊之后，虽然言辞圆滑，只说安心静养无妨，但观其容察其色，梁帝也知道自己情况不妙。人越到老病之时，越觉得性命可贵， 所以就算万般丢不开手，梁帝也只得无奈地先丢开再说。东宫监国的御史便由此而发，明令凡皇帝不升朝的日子，即由太子在承乾殿代他处理日常政务。一开始梁帝还有刻意试探从旁品茶的意思，后来见景琰行事谨慎公允，没有因此膨胀狂妄的迹象，渐渐的便放了一半的心。除了逢六日召三公六部重臣入内蓝总禀报一次朝中大事之外，其余的日子呢，竟是一心只图保养续命。由于对政事有处置权，也由于大局粗定，萧景琰这个东宫太子的位子坐的可比他的前任稳得多了，但同时也要累得多。有时在承乾殿听取了大量奏报，批阅完成堆折子之后，还要在自己的宫中接见重臣，合议一些难决之事。如今的朝廷六部基本上都是这一两年新换的尚书，只有兵部尚书李林还是前太子在位之时的旧人。那一年司炮房爆炸事件之中，他曾经上折给靖王扣过私挪军资的罪名，虽然那桩事情最后以靖王反而得到赞誉为结局，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是得罪过人的。所以前太子被废，靖王地位渐升的过程中，李林自然是想尽了办法取意弥缝，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一直没有得到过萧景琰的任何回应。太子奉旨监国之后，李林觉得自己的仕途只怕是就此到头了，每日里战战兢兢地等着东宫收拾他，等了许久也没等到动静，反而当庭受到一些重要的差务，要求由兵部负责提交帝都周边驻军换防的改制方案。李林揣摩了半天，也拿不准这位太子殿下到底是什么意思，直到被户部尚书沈追冷冷地嘲讽了一句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个柱子不一样了，与其先揣摩上位者的心思，还不如先把事情办好。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兵部尚书，对于朝廷兵制上的情弊相当的了解，抛开党争不谈，能力原是够的，此时下了决心，便是把全副精力全部投了进去。十日之后拟出的方案上奏在朝议中竟然大受好评，只修订了个别细节条款之后，便转成了皇帝陛下下旨施行了。主君的认可和同僚的赞誉，带给多年来深陷于党争的李林久违了的满足与愉悦，而对于显然没把过去嫌隙放在心上的新太子，他感觉也由以前的惶恐惧怕转成了现在的恭敬畏服。
4: 说起来，党争真像是一场噩梦啊，虽然有些人已经困死在这场梦里，但幸而还有些人是可以醒过来的啊。
1: 在东宫偏殿刚议完一件正事的沈追感慨说道：
4: 哎呀，其实大多数人呢，在仕途之初所怀的还是济世报国、光宗耀祖的志向，不过官场气象污浊渐渐蒙蔽了人的心智，未免随波逐流了。这殿下在更新朝中气象之时，也肯放些机会给这些人，实在是仁德呀。
7: 不过这样的机会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有些人心性已成，只怕难改。
1: 蔡全素来比沈追激进，杨梅说道：
7: 天下闲事尚多，留出些位置来给那些未受沾染的寒门学子，岂不是更好？
4: 无论寒门豪门啊，但凡学子都有进阶的仕途，朝廷只要能不分门第的给出公允二字即可，不能矫枉过正。要知道，为官为政 经验还是很重要的。新进官员在品行和锐气方面虽然占优，经验上却难免差了些呀。
7: 谁是天生就什么都知道的？多给些磨砺的机会，自然会老道起来。
4: 那也要时间呐，啊？
1: 沈追摆了摆手。
4: 就比如这个驻军换防改制这桩事儿吧，李林的年资那不是摆着好看的。我想谁来办这件事儿啊，只怕都不能比他更周全，更能切中要害呀。
7: 我承认兵部的方案很好，但这只是个案，不能推及大多数人。年资和经验这种东西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一年顶人家十年，可有些人守着一个位置十来年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必须逐一甄别才行。
4: 可是这天下州府各级地方官员这么多，没有统一的制度和标准，如何逐一甄别呢？这成百上千的朝廷臣子们哪儿甄别得过来呀？
7: 难办就不办了吗？筛查人才，选贤与佳能以任用，本就是帝王最主要的一件事。现在尸位素餐的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子主政，新朝当然要有新气象。
1: 萧景琰一直很认真地听着两个最倚重的臣子辩论，此时方皱皱眉，低声说道：
8: 哎，蔡卿慎言，哪有什么新朝？
1: 蔡全也立即反应过来自己说错了话，忙起身谢罪：
7: 臣失言，臣的意思是指……
8: 好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以后小心些。
7: 是。
1: 萧景琰正准备让两人继续谈，门外突有内侍禀报：
9: 启奏太子殿下，客卿苏哲前来朝贺殿下大婚之喜，现在移门外候宣。
1: 从九安山回来，两个人一忙一病，又有重重心结绕在其间，虽然彼此消息传递仍是十分紧密，却是许久没有再见过面了。因此乍一听到苏哲求见，萧景琰一时竟有些恍惚，怔怔地看着内侍半日无语。
4: 殿下，苏先生特意来贺喜，殿下不请进来吗？
8: 哦。
1: 萧景琰回过神来：
8: 快请苏先生进来。
1: 内侍躬身退下，片刻之后便引领着梅长苏进入到殿中。这段时间萧景琰已经稍稍地平复了一下心绪，控制着自己不要露出过于激动的表情。垂目缓行的梅长苏比上次见的时候略瘦了一些，不过气色却稍稍地转好。他今天穿着一袭秋水色的蜀缎长衫，手执一把素扇，乌发竖顶，精秀微扬，望之飘逸清雅，气质如玉。但斯人斯貌看在已知真相的萧景琰眼里，却如一把尖刀在胸口猛扎了一般，令他几乎难以直视。
2: 参见太子殿下。
8: 此行内殿，苏先生不必多礼了，请坐，给先生上茶。
2: 谢殿下。
1: 梅长苏欠了欠身，先不落座，而是示意身后飞流呈上了礼盒。
2: 殿下立非大喜，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请笑纳。
1: 萧景琰命侍从接过，见沈追、蔡全一脸好奇的表情，笑了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对普通的静止玉瓶而已，便知梅长苏不欲引人注目之意，于是也只是客套了一句：
8: 先生费心了。
1: 飞流第一次来到东宫，递交完了礼盒就开始左看右看。萧景琰知道梅长苏宠他如弟，也不想拘束这个少年，便命他可以随意的在东宫各处戏耍。不过梅长苏还是补上了一句：
2: 就在前面院子里玩。
1: 这才放了他出去。
4: 苏先生前一阵子去拜访您，说是病了，如今身体可有大安呢？
1: 沈追在萧景琰这里向来不会太拘束，所以梅长苏一在他对面坐下，他便关切地问道：
2: 好，多谢沈大人挂念，不过是因为炎夏喘气发作而已，没什么大碍的。
1: 蔡全也知道他生病的事，皱着眉头：
7: 苏先生国士之才，竟为病体所限，实在令人遗憾，难道就没个根治的法子？
1: 梅长苏扫了萧景琰一眼，不想继续再谈这个话题了，于是笑了一下，淡淡说道：
2: 一切自有天命，慢慢治吧。哦，对了，蔡大人，听说范御史落水而亡的案子，刑部已经有了新的进展。
7: 是，此案的真凶很聪明，设了一些迷障，想要误导刑部查案的方向。不过，这案子显然并非预谋已久，而是仓促下手的，所以留下了很多蛛丝马迹，口供也有破绽。先生当然知道，在任何一桩凶案中，只要谁在说谎，谁的嫌疑就最重。就算不是凶手，至少也是知情者。主理此案的欧阳侍郎是个最能从细微处破解谜团的人，要想骗他可比骗我还难呢。
4: 这么说，被刑部拘押起来的那个叫什么小妾就是真凶？
7: 暂时还不能如此定论，但他的谎言最多，行为也最可疑，被拘捕前还曾经试图潜逃，这些都是加重他嫌疑的事实。不过这个女子口硬，目前还在强撑，而且暂时也还没有找到关于她令人信服的杀人动机。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30集。
2: 听说她是华族人。
1: 梅长苏随口问道：
7: 只能算半个，他母亲是华族，父亲却是良人，按现在一般人的看法，他更应该算是良人才对。
1: 蔡全挑了挑眉，看向了梅长苏：
7: 这个身份是在追查他的来历时查出来的，我们也没怎么重视，难道苏先生觉得这一点很要紧吗？
2: 呵呵，也不是，是因为我最近总是在想夏江会逃到哪里去，所以一听到华族就难免敏感了一些。
1: 蔡全有些惊讶地问道：
7: 夏江和华族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4: 你不知道啊？
1: 沈追睁大了眼睛看向好友：
4: 华族末代的公主曾是夏江那个情人呐。
7: 啊，
4: 当年华国被吞灭之后，很多贵族女眷都被分发到各处为婢。夏江的夫人有一次见到华族的公主寒冬腊月在外晚衣，心生怜悯，便将她带回自己府中视之如妹。谁知这一来二去的，这公主竟跟夏江勾搭在一起了。夏夫人也是前代的玄镜使，性情很是刚烈，一怒之下就带着儿子走了，到现在还不知道人在哪儿呢。
7: 听起来这可不是小事，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4: 哼，玄机公主7年前就死了，你5年前才调任京官，那时候事情早已经凉了。夏娇那个身份又是半隐半现的人，你这么严肃，谁没事干了跟你聊他的风流私事啊？可是那华族女子为妾的富贵人家很多呀，就算夏江的情人是个公主，那到底也是亡了国的，很值得注意吗？
2: 看来蔡大人不太了解玄机公主这个人，她可不是只依附情人度日的等闲之辈。当年华族未灭之前，她就是掌政公主之一，地位仅次于后来战死的长姐玲珑公主，只是她更狡猾，更善于隐藏自己的锋芒，使得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她的危险。但其实这位玄机公主对于很多华族人一直都有着惊人的控制力，虽然现在她已经死了，但夏江多多少少还是从她那里继承到了一部分这种控制力。 如果蔡大人查不到其他的杀人动机，也不妨考虑一下灭口的可能性。
7: 灭口？
2: 也许范丞相发现了自己的小妾在向夏江施以援手，也许范丞相本人就曾经是夏江的庇护者，后来为了某种缘故想要告发。夏江掌管巡警司多年，他一定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暗中力量，不早点把他挖出来，难说他还会对太子殿下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1: 蔡权眉睫一动，
7: 先生所言甚是，如今夏江在逃，无论是对殿下还是对刑部，这都是一桩大大的心事。就算这案子只跟夏江有一丁点的联系，也要先把这一点给查清排除了才行。
2: 如果这只是一桩普通的凶案还好，如果真的跟夏江有关，倒是一个追查他行踪的好契机。
7: 对了，欧阳侍郎将目前案情的记录文案整理了给我，我恰好带着在路上看，先生要不要也看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我们疏漏了的地方呢。
1: 梅长苏还未答言，一直在凝神静听的萧景琰清了清嗓子。
8: 蔡卿，你行事已经很周全了，苏先生大病初愈，不要让他劳神，大家说点轻松的话题吧。
1: 蔡权本来正在伸手朝袖中摸那案卷，听太子这样一说，动作不由僵住。萧景琰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控制得很淡，让人判断不出他明确的出言阻止是真的体贴梅长苏的身体呢，还是不高兴看到蔡权就这样把刑部的案卷拿给一个无职的客卿翻看。旁观的沈追心思更加敏捷一点，瞬间便联想到了这二人已经有好久未曾见面，以及萧景琰刚才迟疑了一会儿才请梅长苏进来的事实，难免会猜测太子是不是有意疏远这位以计谋见长的麒麟才子，心头咯噔了一下，立刻向蔡权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请罪。
7: 臣思虑不周，确实不该麻烦苏先生，请殿下见谅。
1: 蔡权也不是笨人，当即领会了意思，细想自己刚才谈的兴起行为确实有不妥，忙躬身施礼。萧景琰并不在意这两位尚书有什么样的误解，不过他却不希望梅长苏也同样误解，于是他又解释道，
8: 听说先生的病还是要以清闲静养为主，何况先生到东宫又不是来讨论案情的，指点一下就行了，细节方面就不必费心了吧。
1: 梅长苏深深地看了萧景琰一眼，见他的视线不自在地闪避了一下，心头不禁起了疑。
4: 殿下说的是，都怪蔡大人，人家苏先生是来给殿下贺喜的，结果茶没喝一口，点心也没吃一块，你就拉着人家说案情了。
1: 其实范丞相的命案是梅长苏先提起的，不过蔡权再耿直也不至于这个时候来争论计较这个，当下含含糊糊地嗯了几声，算是认了沈追的话。不过他认了，梅长苏却不知为何不肯下这个台阶，竟笑笑说道，
2: 殿下的好意苏某心领，不过蔡大人的这份案卷我还真是想看，殿下不介意吧。
1: 对于梅长苏的不识时务，沈追和蔡权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幸好萧景琰似乎没有因为被违逆而生气，他只是犹豫了一下便说道，
8: 既然先生有此兴致，那蔡卿就请先生指教一下吧。
1: 蔡权快速地与沈追交换了一下眼色，从袖中取出了案卷递给了梅长苏。案卷并不是很厚，大约也就十来页的样子，定得整整齐齐，字迹小而清楚。梅长苏接过之后，先是向萧景琰告了一声不公，之后便朝椅背上一靠， 姿态很放松地翻看了起来。可是他看他的，其他的三个人总不能傻傻地在一边等他看完，更何况坐在上首的还是一位尊贵无比的太子殿下。所以沈追飞快地转动脑筋，找了个话题来活跃有些冷场的气氛。
4: 殿下，下个月是陛下的圣寿千秋了，记得去年殿下献了一只豪俊的猎鹰，陛下甚是喜欢呢，今年想必殿下一定有更好的贺礼了。
8: 对于人子而言，最好的贺礼就是孝心，只要我齐身修德，礼正不失，送什么父皇都会喜欢的。
1: 萧景琰努力平常的态度继续与沈蔡二人交谈，只是时不时的会朝梅长苏这边瞟上一眼。梅长苏并没有注意室内其他三个人在谈些什么，他似乎真的被案卷的内容吸引住了，一页接着一页的翻看着，神色很是专注，只是偶尔端起茶来喝上一口。萧景琰的视线再次转过来的时候，他刚好正把茶碗朝手边的小桌上一放，手指呢无意中碰到了桌上摆着的一盘点心，便随手捻上一块起来，看也不看的就朝嘴里放去。沈追和蔡全突然觉得眼前一花，闪神之间萧景琰已经一个箭步的冲了过去，一把抓住梅长苏的手，快速的将那块点心从他嘴边夺了下来，远远的丢开。这离奇的一幕使得所有人都僵住了，就连萧景琰自己在做完这一系列的举动之后也立时意识到了不妥，变得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8: 这点心不新鲜了。
1: 东宫太子端出来待客的点心会不新鲜，这种说法实在是太新鲜了，新鲜到他解释的这一句之后效果还不如他不解释的好。梅长苏的目光慢慢的移到了旁边的小桌上，那里面摆放着的是一盘细点拼盘，
2: 芙蓉糕、黄金丝、核桃脆，还有榛子酥。
1: 从表情上看，梅长苏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震动，只是慢慢的垂下眼帘，面色渐渐苍白，根本看不出他此刻心中剧烈的翻滚与搅动。原本仅仅是有意试探，然而真正试探出的结果之后，他却觉得说不出的难受，胸口一片紧致，一片的冰冷。萧景琰依然抓着梅长苏的手腕，曾经健壮有力的手腕如今虚弱的轻轻颤抖着，令他胸前如压磐石，不由自主的越握越紧，紧到了想把自己全身的力量都传输过去。不过除此以外，萧景琰没有敢做出其他的任何举动，也不敢多说一个字，因为坐在前面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但同时又不是他所熟悉的那个朋友。林殊历劫归来，已不是当年精打精衰像是白铁铸成的林殊了。萧景琰不愿意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做错什么，说错什么，所以他只能握着那只手默默无语。良久之后，梅长苏轻轻地睁开了他的钻卧，扶着椅背慢慢地站起来，灰白色的双唇微微地抿着，低声说道：
2: 我家里还有点事，请容我告辞。
1: 萧景琰张了张嘴，到底没敢喊出口，只能看着他转过身去，步履缓慢地漂浮地向门外走去。一旁的沈追和蔡全已经看呆了，两个人都鼓胀着眼睛，微张着嘴，表情如出一辙。不过现在萧景琰早就忘了他们还在这里， 在殿中僵立了片刻之后又追了出去。梅长苏尽量想走得快些，但是大病初愈又是情绪激动，四肢和脸颊都是麻麻的，刚走到廊外长街上，膝盖便一阵的颤软，不得不停下来扶着栏杆喘息。虽然没有回头看，但是梅长苏知道萧景琰的视线

0: 起赛马，一起比武，一起争夺秋猎的头名，一起上战场面对猎猎的狼烟。他们前锋诱敌，被数十倍的敌军包围之时，一起背靠着背杀出血路。骄傲而又任性的灵叔不能想象有一天景言会奔过来扶住自己软泥一样虚弱无用的身躯，用同情和怜惜的声音说一声，
1: 小叔，你没事吧？
0: 他不能想象，他也不能接受，所以他逃避，想要快些的离开这里，回到苏宅，冷静情绪之后再慢慢的想，慢慢的做出决定。可是当他略略的调匀呼吸之后，并没有重新迈动步伐，因为飞流突然从侧门向他跑过来，步子比平常沉重许多，怀中抱着一只灰色的大狼。
2: 不行，
0: 少年将佛牙递到苏哥哥面前，满眼惶惶不安与迷惑。
2: 都不行。
0: 梅长苏用苍白的几乎透明的手指抚摸着灰狼暗淡的皮毛，指尖下接触到一片冰冷与僵硬，心脏顿时一阵的绞痛。佛牙的眼睛闭着，看起来很是安详。飞流几次努力想要把他的头托起来，可是手一松，他又垂落下去。侧门边又响起了脚步声，已调任东宫巡防将军的列战英这个时候方追了上，满额是汗，一看到太子也在外面，他吓了一大跳，可是还未及告罪，萧景琰已经快速示意他安静旁战。佛牙已经快17岁了，就这只狼而言，他算是极其高寿了。他的离去固然是令人感伤，但对于理智的成年人来说，这并不算一件难以接受的事。可是飞流不能理解这些，他刚才看到佛牙被装进一个木鸠之中，跑过去一看，列战英哄他说，
3: 佛牙睡了。
0: 在少年的认知中，睡了就一定会醒，就好像苏哥哥经常睡着，可是无论睡过多久，总会有醒来的一天。于是他就问佛牙什么时候醒，列战英的眸中露出了难过的神情，说他再也不会醒来。飞流第一次知道睡了竟然可以再也醒不来，这令他十分的惊恐，本能地抱住佛牙直奔苏哥哥而来。梅长苏揉着少年的额发，他看得出飞流此刻的迷茫和慌张，但已无心力去安慰和解释。死神的黑袍常年附在他的身上，那般的阴冷，那般的真切，真切到他根本无法向少年描述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
4: 飞流，你会一直记着佛牙吗？
2: 会。
4: 作为朋友，你一直记着他，那就够了。
0: 梅长苏伸出手，从飞流怀抱之中抱过了佛牙，因为太重，他站不住，索性坐了下来，将灰狼的头贴在自己的面颊之上，向他做最后的告别。
2: 苏哥哥。
0: 少年十分害怕，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害怕，只能靠过去，像佛牙一样挤进了梅长苏的臂弯。
4: 没事的，起来，把佛牙抱着还给列将军，列将军会带他躺到舒服一点的地方，快去吧。
0: 梅长苏轻声地安抚着，扯着飞流的黑发，可是飞流还没来得及照他的吩咐起身，一只手已经伸了过来，将佛牙沉重的身子抱了过去。飞流跳起身来想去抢，可一看清楚那人是谁，立刻想起了苏哥哥最严厉的命令，没有敢动手。萧景琰一只手抱着佛牙，另外一只手平平伸出，掌心朝下，微微地握成了拳。

0: 权状，停留在梅长苏右肩前方约一尺的地方。片刻静默之后，梅长苏抬起了眼帘，视线与萧景琰正面撞在了一起。那一个瞬间，两人都感到了极度的痛苦，而且同时也感觉到了对方心中的痛苦。痛苦却又无法明言，仿佛一开口只能吐出殷红的鲜血。萧景琰的手臂仍然静静地伸着，没有丝毫的晃动。梅长苏苍白的脸上一片漠然，但最终他仍然是抬起了右手，按住稳稳停在他面前的这只手臂，当作支撑，慢慢地站起来。等他稍稍站稳，那只手便快速地收回去，就好像根本就没有扶过他一样。
1: 飞流，我们回去了。
2: 嗯。
0: 阶下的列战英迷惑不解地看着素来礼数周全的苏先生，在撑着太子手臂站起来之后，竟然连一个谢字也没有说，就带着他的少年护卫这样走了。而抱着佛牙目送他离去的萧景琰，那脸上怆然的表情也令他几乎不能动弹。
3: 战英，
4: 臣在。
3: 把佛牙抱去，好好收敛。明日我来看他下葬。
4: 是。
0: 列战英虽然满腹疑团，却也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忙上前接过佛牙的身体，安静地躬身后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

0: 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错了，
21: 发现病毒
2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

0: 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

0: 么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
5: 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明星。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

0: 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0: 为什么呀？
1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0: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4: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一样，让一样，这座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在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7: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

0: 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4: 谢谢你，
2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8: 海啸吞没雪山，
27: 巨震毁灭城市，
2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8: 地球毁灭日，
2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9: 哎，师傅，等一等。
3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1: 美女，等一下。
29: 快走，别理他。
3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5: 不算差。
3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5: 还可以。
3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5: 一般。
3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5: 好累。
3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

0: 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山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

0: 每天三局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3: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2: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0: 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在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2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8: 想孩子吗？
26: 想。

0: 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

0: 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油。
0: 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会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0: 二。
1: 想来了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
1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15: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0: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识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
0: 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

0: 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这就是我的。
1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在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26: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25: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

0: 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前行。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

0: 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6: 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5岁时，
2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5: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2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5: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间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

0: 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家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3: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30岁
13: 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记。

0: 系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施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

0: 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

0: 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凭

0: 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五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3: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4: 美女，等一下。
23: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5: 哎，又是这个点。
23: 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8: 我要投诉。
2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8: 啊？为什么呀？
2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7: 谢谢合作。
2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3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6: 早年在
3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那年我五岁。
3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9: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二十五岁。
4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三十五岁。
4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7: 师傅，到爱心小区。
4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呀，中毒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一到六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三到二十五立方米的水。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9: 回去吧。
2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7: 5岁时，
3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9: 行，妈给你烧。
37: 15岁时，
4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9: 行，做别的菜。
37: 35岁时，
3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0: 不行，最近忙。
37: 55岁时，
4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26: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9: 海啸吞没雪山，
28: 巨震毁灭城市，
2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9: 地球毁灭日，
2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让我带你去看看。

0: 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

0: 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2: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天3卷。

0: 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跑书跑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
20: 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五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十五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

0: 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6: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5: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6: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8: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这健康呢，它是一种财富，这健康呢，它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牛，80腰不弯。健康是块田，耕耘靠保健，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是自己不遭罪，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广大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康复，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期间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本次啊，拿出了前所未有

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两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大盒呢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呢199元一支。那么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听众啊享用上这种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本次活动厂家总部特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元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啊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最终补贴价咱们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咱们全国总共啊8500份，订完为止。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三天，希望大家呢报名从速，不要错过。那么这些天啊，咱们场外的热线真的啊太火爆了，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你看虽然我们场外呢接线团队的工作量大，大家呢都太忙碌了，可是咱们厂家的工作人员呢都特别有成就感啊，能够为大家的身体送去健康，能让大家拿到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这对于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讲啊，那既是责任也是荣耀啊。昨天呢我却接到一位年轻人的电话，是一位呢非常年轻的女士，才26岁，她打来电话呢是给她的老母亲来订购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你看据她说啊，她母亲呢患有脑血栓，现在呢导致视神经萎缩，看东西呢看不清了，而且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问呢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结果这位女士就哭了，她说自己呢常年工作在外，这不刚刚结婚吗，刚有了自己的小孩，在郑州安了家，她的老母亲呢生活在安阳的乡下，一年到头啊自己也回不了几次家。说有一次呢自己和老母亲打电话，就顺嘴说了一句啊，说还是家里的红薯好啊，没有化肥农药啊，还是喜欢家里的红薯味儿。哪知道就这么一句话，这位一辈子呢没出过门大字不识的老母亲，竟然自己呢偷偷的订了车票，转了3-4车，挎这个篮子呢，背上呢背这个沉甸甸的袋子，装了很多家里地里的红薯，一路跌跌撞撞给他女儿送去了。当他女儿开门的时候啊都愣了，因为他母亲不识字啊，来自己家呢也就来过2-3次，还是他自己带着来的，说母亲根本就不认路。哎呀，这得费多大功夫，费多大的辛苦才找来的呀。他说自己打开门的时候啊，老母亲双手青筋暴起，食指上呢那都裹着胶布，还笑着对女儿说，女儿啊，娘来了，你不是说想吃家里自己种的红薯吗？这些呢全是我从土里刚刚挖出来，是最新鲜的。你看女儿看着母亲呢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这不后来吗，她的老母亲又回到农村乡下了，几次打电话约她回家看看，但是女儿呢工作太忙了，一次又一次的被自己呢忙碌的工作
给推脱了。就在半年前，母亲再次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呀，你就和你们领导说说，说你妈妈得重病，就能活半年了，他还能不给你请假，不让你回趟家吗？”哎，这位女儿呢，以为是母亲给她开了个玩笑，没太在意。可就是这个小小的没在意，她就再也没能和母亲呢说上话了。这不，老母亲呢，后来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啊，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而且还视神经萎缩了，生活呢，完全不能自理了。说这件事啊，让他是泣不成声，特别特别后悔呢。说在自己母亲身体健康的时候，没能经常的回家陪陪母亲。我就对他说啊，我说你现在也不晚了，母亲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最需要家人照顾了。他说嗨，高老师有所不知啊，你看我得工作呀，我回老家呀，也不能每天都陪着老母亲呢，我这也有小孩了，我这孩子怎么照顾啊？而且我这个工作呀，他在外地呀，不在家乡啊，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呀。这位女士啊，她说听自己同事说的，说你们呢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对这个大脑神经有很好的修复，所以这才打来电话，想给老母亲咨询，想定上咱们亲兄胆啊，想让老母亲呢也尽快的好起来。那么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到底能不能帮助他的老母亲呢？的确能啊。但是我想说什么呀，母亲病了啊，儿女们自己会追悔莫及，后悔母亲身体好的时候啊，没能多花点时间去关心一下老人的身体健康。假设把订购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的时间你往前挪一挪，咱多了不说，你就提前半年订上，让这位呢在农村务农的老母亲早半年吃上五年质保期的金胸胆，我相信啊，半年后的今天，他的老母亲呢肯定不是躺在床上流口水，可能还会背着什么呀家里的土特产到城里看望他的女儿。为什么呀？因为最好的医生啊，那就是提前预防治疗，不要等病来了再去治。我们说中医的优势就是治胃病，治疗未来的疾病。你看现在可好，老母亲躺在病床上没有知觉了，女儿拴在家里不能去外地工作了，自己还有小孩也需要照顾，哎，闹成现在的局面，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这位年仅26岁的姑娘啊去照顾，真的是够她受累的呀。我常给大家讲，平时不养生，有病养医生，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我们中医的优势就是治疗未来的疾病，在你年迈体虚的时候啊，你早早用上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那么未来可能你就不会得中风，更不会偏瘫。那么现在许多的年轻儿女们呢，反对老年人购买广播上的药品，有的时候啊，你们也未必是对的啊，咱们以刚才这位河南郑州26岁的女儿来说，她就特别特别后悔啊，没早点知道这金胸胆，没早点给她的老母亲用上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胸胆。所以就应了呢我常给大家讲的这么一句话，当一个人在不需要和医院去打交道时他很安逸，当有一天离不开医院时才发现呢，想逃出来已是无能为力。有一种陷阱叫做懒惰，有一种健康叫做治胃病，别在最容易治胃病的时候啊而选择安逸，没有危机

0: 饥感就是最大的危机。无病时不养生，有病时要养医生。从健康往疾病走容易，从疾病往健康走难。那说难归难，脑中风的就用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来治疗，当然是没有问题了。因为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其他成分的含量也都比普通的熊胆高。有的朋友就说呀，这里面有什么成分呢？太多了啊！熊胆中呢有大量胆汁酸、油酸、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186种的天然成分，它们能够有效的清血排毒、溶栓通脉，尤其里面呢有磷脂酰胆碱，它对大脑神经元呢具有很好的修复再生作用。你看熊胆这味药材在古代的中医、蒙医、藏医学中都要用到。你看藏医呢把脑血栓、脑中风这些病叫做白脉病，像治疗白脉病的藏药七十味珍珠丸中它必须要用到熊胆，而且它也是什么呀，藏药左台技术常备药。熊胆这味药材呢属于中、蒙、藏三界药材，它们治疗啊疑难杂症、陈年老慢病那是必不可少的一味名贵药材。咱们再说脑血栓，脑血栓呢是特别折磨人的疾病，因为它的后遗症呢让人生不如死。这个病的致残率非常高，70%到80%的患者留下半身不遂、语言障碍、视神经萎缩、吞咽困难、大小便障碍、失语失认等后遗症。大家想一想，这些后遗症哪个不是让你呢没有尊严的活着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家伙好好的说说这个疾病。我们中医上呢有四大类疾病，不是普通医生普通药物就能治疗得了的。哪四大类疾病呢？这叫中医的四大疑难杂症：风、痨、骨骼。排在首位的风就是中风。中风这个病呢发病之急，变化之速，症之纷繁，情之凶险，非同一般啊，致残致死率非常高。所以古代医生怎么形容中风呢？中风如中箭，如矢石之重地，若暴风之急速。什么叫矢石之重地？矢就是古代的箭头，好比说呢像那个射箭一样，有一块石头出去了就冲着你来了，你躲都躲不了，石头砸人那还不得砸个半死吗？他瞄准了你了，你能跑得了吗？所以说如矢石之重地，一下子一块石头把你砸晕过去了。若暴风之急速，就是你想跑你能跑过暴风吗？快下雨了，来了暴风了，那股风那么快，你再跑你也跑不过风，对不对呀？所以古人就说呀，这个病来了之后啊你是躲不了的。顺便我再讲讲风痨骨骼。风是中风，痨是什么病啊？排在第二位的痨叫肺痨，按今天讲就是肺结核。骨症是什么病啊？中医上有骨胀这个病，肝腹水、肝硬化，就肝上的大病。膈就是横膈这个地方啊，食道这个地方食道癌。所以风痨骨骼这都是特别难治的病，但是中风是最难治的。有意思的是什么呀？今天咱们讲的这个天然熊胆在治疗四大疑难杂症上它都有作用。你看这个熊胆它神奇不神奇？其他三类病我们今天先不讲，重点还是讲中风。明代的张景岳呢 给中风下了一个定义。怎么下的呢？说他是肝肾阴虚治病之本，风火痰瘀发病之标，二者互为因果。可见中风这个病呢是非常复杂的，就像一团乱麻，想要拆开必须找到头。什么是头？它有三个发病的原因。第一，情志失调，就平素啊忧郁恼怒脾气暴躁的人特别容易中风，所谓呢怒伤肝，肝气不舒，肝气郁结，肝阳上亢，情志不畅，容易堵塞大脑血管，这不就容易呢脑梗或者脑血栓脑溢血吗？这就是发病的原因，第一点。第二，饮食不节，平素里适食肥甘厚味的食物，就特别爱吃呢肥甘厚味的食物，肥腻的大鱼大肉啊，特别咸的食物，血压血脂血粘首先高了，这也是发生脑中风的基础病，这叫做气血逆乱，脾湿健运，痰湿内盛。第三个发病原因，精气亏虚，比如说你平时呢经常眩晕头痛，精气亏虚，这叫肝阳上亢，痰瘀阻络，瘀则堵，堵则不通，明白了吗？所以治疗中风呢就是要从肝胆包括血液入手，一排浊毒，打通排毒通道，二补元气，推动气血运行，三修复细胞，把大脑神经血管都得修复好，这个病才能好。而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它的特点就是清解排，清毒解毒加排毒，最后啊它还有修复大脑神经元包括神经细胞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大脑的经络脉络神经线的修复是其他药物比不了的。什么叫脉络？经脉呢指的是大血管，络脉啊指的是微小血管，大脑中的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治疗中风最主要的恰恰在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不通，很多神经线就无法连通，这个人就没有意识，说不了话，站不起来，手脚动不了，所以这个后遗症就治不了。而咱们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它里面呢各种成分都高，尤其牛黄熊去氧胆酸，通过这些成分给你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他们就能针对后遗症来治疗。尤其是治疗大脑中很多药物到不了的区域，脑干、脑桥、额叶、顶叶、边缘叶，这里毛细神经网非常密集，别人修复不了，咱们这个熊胆能修，别人清不了的瘀，咱们熊胆能清，哎，这是它能治疗重病大病的一大特点。那么脑血栓属于缺血性脑中风的范畴，瘀阻脑络，诸邪内生化毒，损伤脑髓为病理关键。后遗症呢多为死血顽痰深流脑络髓海空虚所导致，简单说呢就是你大脑中的血液有淤血斑块了，沉积在你的毛细血管网非常狭窄的地方，有的呢还造成大血管缺血缺氧，大脑神经吸收不到血氧它就损伤了。大脑啊它是负责人体各种行为活动的神经中枢，它要出问题我们四肢百骸就出现功能障碍了，包括你的行为你的视觉你的听力等等，这些都是大脑控制的。你负责视觉的神经营养供应不上，那就会视神经萎缩，你就看不见东西了， 负责运动的视神经营养供不上，人就半身不遂了，口眼歪斜，言语不清了。在临床上呢，血栓就是淤血。那么这个淤血到底怎么形成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我在去年的时候啊，我还陪着呢国外来的医学考察团去参加过黄河。很多咱们看过黄河的人都知道，黄河水呢是一碗水半碗沙，尤其你站在黄河的壶口去看，那个黄河的河床呢在我们脑瓜顶，去过人都知道，黄河到这个时候啊，它是要入海的，地势宽阔，水流慢，这个水流啊一慢，泥沙就沉积，所以我们说呢，河道产生淤泥，根本原因呢就是水流太慢了，不能把这个泥冲走了。第二个原因呢，水里面有大量的泥沙，黄河就形成淤泥了。这就跟什么呀，血管里形成血栓的道理一样，血液流动速度慢了，血里呢垃圾多了，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坏死的血小板，它就形成块状团状，就粘附在血管壁了。很多人见没见过呀，从这个血管中取这个淤血的斑块啊，比如说做手术，我们从这个人呢血管里取出的血栓，取出来呢都是一长条油油滑滑的，就跟炼那个猪油一样啊，就跟荤油一样，它是凝固在一起的血块，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胆固醇。所以我们的血管里呢，它沉积了好多的垃圾，就把血管堵死了，我们就中风了。脑血栓就是因为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血液流动缓慢，血液流动缓慢啊，进一步又导致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造成管腔的狭窄，管腔越窄，血液呢就越容易往这儿堵，一旦堵死了，我们就是脑梗了。而我们堵死之后啊，压力过大，血管呢特别脆弱崩了，那就是脑出血了。所以脑出血呢，它是先有脑梗后有出血，是更可怕的。好多人呢一旦中风啊，运动神经中枢、视觉神经中枢、视力都出障碍了，看东西也模糊不清了，运动神经中枢受损呢，半身不遂了，后期呢血栓堵的地方多了，大脑没有营养了，最后脑死亡了。所以血栓的形成呢，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在咱们中老年人身上呢，可以说是常见病、多发病，岁数越大越容易得，因为你的血管啊用了一辈子了，动脉硬化了，垃圾毒素累积了，早就达到一个地步了。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谚语，叫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根稻草虽然不重，但这个骆驼啊长期背负着压力，它都达到极限了，最后再放一根轻轻的稻草，一头骆驼你再强壮，它承受不住压力，压垮了。那么脑血栓因为呢平时不注意，可能一个感冒，可能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或者一个喷嚏啊，突然让你这个血管里呢狭窄的地方就堵上血块了。因为你平时呢这个血管就淤堵没在意，就是那么个小小的原因，一点血块一堵坏了，整根血管堵死了，这个时候就突然中风了。所以中风呢它也是长期积累达到的，所以我们家中呢要常备熊胆粉，要提早治疗，不要说呢我非得等到中风再治，那就有点晚了。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在针对心脑血管病、肝胆疾病、眼部疾病治疗中都是立竿见影的，特别在脑血栓后遗症方面效果非常明显啊！有很多呢已经用过咱们这金熊胆的家人们也纷纷打来电话， 说真的效果特别好。再加上呢，咱们这次的大型活动啊，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把价格都优惠到9块9一只的，你再不优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趁着这趟末班车，咱把身体呢调养得健健康康的，不光自己不遭罪，也让儿女们呢少惦记，咱们老了呢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不用别人呢给咱们端屎把尿，不用别人呢给咱们喂吃喂喝，不用别人呢为咱们操心，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对不对呀？那对了啊，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除了含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几十种有效成分之外，别忘了啊，磷脂酰胆碱它对大脑的修复特别好。那么今天为了让大家用得起，咱们特意把价格打下来，就是为了回馈新老用户。那我也不多讲了，本次拿出了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到手9块9一只，每人呢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订完为止。那好了，先讲到这儿，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是高老师吗？
0: 对，我是高老师。
3: 哎，
0: 欢迎你啊。
3: 哎哎，你好，高老师，高老师，就是那个黄河金标金熊熊胆，是不是现在搞活动呀？九块九一只的那个。
0: 对，咱们现在有活动，补贴之后啊，咱们九块九一只，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最多限购2份，单人呢最多限购一份，每人呢是限20盒，明白吧？
3: 哦，我们用过，就是我家父亲用的，用的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熊胆。以前买的吧都是原价，说实话也挺贵的，不便宜，但是呢效果真是好。然后它是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嘛。
0: 对。
3: 现在是我爸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就是对比他以前用那些药物来说吧，就是见效最明显的。它是啥呢？它主要就是那个老年人年龄也大了嘛，75了都。血压也高，就是遗传那个高血压。
0: 哦，
3: 心脏也不好，心脏还挺严重的，是那个心衰。然后吧，眼睛也不好，就是看啥东西都模糊。有时候就是眼压高吧，还有眼睛有些疼，就是眼眶啥都疼。
0: 明白。
3: 然后还那个骨质增生，就是那膝盖也疼，反正腰也疼，就感觉他浑身没有好地方，天天的难受。
0: 也就是说，到了老年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从头到脚。好多地方都有问题，这个时候啊，其实用中药的效果要比西药好。你想一想，西药每一种药啊，它就维持一个指标，降压药只降血压，降脂药只降血脂，降糖药只降血糖。如果我们的病多啊，比如说还有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炎呢，还得吃一些治骨的止疼药。这么多的药混合在一起，那互相呢，它 都有互相的影响，对肝脏肾脏加大负担。这就不如什么呀，我们用中药，中药里面呢它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个天然大复方。你看为什么熊胆单方就入药，在古代人们就吃熊胆，它就能治疗呢很多的老慢病，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多呀，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胶素，19种生物素，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五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呢从头治到脚啊，对眼睛好，对心脑血管好，对骨关节好，对肝胆肠胃都好。哎，老父亲吃上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
0: 嗯，
3: 就是他这几方面呀，就都见到效果了。你虽然说吃的时间不长，就这一个月吧。然后他以前就是吃两种西药，那个血压都稳定不住，就这一个月血压就挺好的，挺平稳的。
0: 嗯。
3: 然后心脏这块他也不觉得憋闷了，也不心慌了。然后就是眼睛嘛，看东西他说比以前也清晰多了，有时候玩会手机啥的还。啊，心和也觉着有劲儿了，吃饭啥的都有食欲，然后每天现在就不让他下楼嘛，怕他那个有问题啥的，就在屋里的他能溜达，就感觉自己挺有劲儿的，然后状态也好。
0: 嗯，
3: 比以前吃任何药物，感觉见效都快，还都明显。
0: 嗯，多好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提前等于把未来疾病就防止住了。你看现在用这个熊胆呢、啊，把这个胃口也治好了。把这个血压血脂也降下来了啊，骨头关节也不疼了。哎，未来呢咱们就少一次什么心梗脑梗，少一次中风偏瘫。这个病啊一定要早治，说非得中了风偏了瘫再治也能治，但是不如现在好。因为每一次的中风偏瘫它还有死亡率呢，那突然人要是没了，那再有钱再买药也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呀、啊？
3: 是是是是，然后这不是听说这个活动吗？高老师，我看我爸用的效果也挺好的，我就想给我老妈也买点，让她用上。你平常其实照顾我爸这个重担也是我老妈承担，我们的都是也上班忙啥的，都有时有少的照顾。然后我老妈身体呢，她就是胃不好，就是吃东西是消化不好还是咋的，就是老打嗝，吃完饭以后。然后他也是那个膝盖也不好，也腿疼，然后再就是睡眠不好。
0: 这个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囊啊，是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药物。这个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复杂，尤其治疗人的这个消化系统那更没得说了。那么像那个腹胀啊，包括骨胀啊，这个都能治疗啊。什么叫骨胀？中医呢讲风劳骨骼，骨症啊就是肝上的问题啊，你包括这肝呢、有的都这个出现严重的肝硬化了，有的脾都大了，有的病毒性肝炎呢，还有呢什么呀，就是这个胃肠道啊消化不良，包括胰腺属于消化不良，这个熊胆都能治。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包括胆囊结石，这个熊胆都能治。而且呢对这个眼睛啊，对睡眠呢它都好。熊胆呢有调节神经、修复神经的作用，能够安眠、定制入睡，这个老母亲用也当然可以了啊。
3: 那就行了，行，高老师，那我想多买点，就订上两份最多的这个行吧？
0: 最多以家庭为单位啊，是可以订两份的，按每一个人呢最多订一份啊。什么叫以家庭为单位订两份？因为有的家庭呢他人多，说我家里五六个人七八个人我一人订一份，那不行，没那么多的药啊，全国总共才8000多份，那平均到各个地市没多少，所以以家庭为单位每人限购两份啊，每人呢这一份不能超过20盒，可以打厂牌电话去报名，好吧？
3: 行行，高老师，那我赶紧先去报个名，谢谢您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 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哦，你好高老师。
0: 喂，
4: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啊，高老师，我这你看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现在有没有活动？我听到好像有活动，说是第三天了，现在活动。
0: 对呀、
4: 啊啊，

0: 天了，现在活动。
1: 对呀、
0: 啊，
1: 活动进行到今天呢，马上就要到尾声了啊、因为咱们全国的货源也不多了啊。
0: 对对对，哎呀，我就想的是打电话急忙打不进来，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呀？我这想参加活动，如果能用的。
1: 你别着急，你给我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好好好，我69了，今年。
1: 嗯。
0: 啊，就是我就是检查出来就是有这个肺心病嘛。
1: 嗯。
0: 啊，肺心病刚开始就是，上去一个是喘不上来气儿。啊，老咳嗽啊，到医院呢，有时候你看到医院住个院，大夫呀，我这躺平不都平躺床上都躺不了，哎呀，就是咳嗽喘的就厉害啊，吊了吊瓶稍微好一点，好一点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变化，这天气哈，哎呀，就我就感觉到这个是好像这个冬天都过不去啊。再去检查说这个心脏有问题了啊，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1: 嗯、
0: 啊呵呵。呀，就是感觉到憋闷，上特别是在家里头这开着暖气啊，我都穿着棉袄啊棉裤啊，睡觉吧你看就翻个身都不行啊，电了搞老高老高了啊、
1: 嗯。
0: 肠胃也不好啊，检查说是我这个肠胃有吃东西老是有胀。啊，有胀，他说有胃炎，他说，
1: 嗯，
0: 啊，都说你这个你得注意了，说你看你现在年岁也大了，啊，还有肺心病，啊，肠胃也不好，啊，眼睛吧也不太好使，啊，眼睛这说是我这个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白内障什么的，
1: 嗯，
0: 啊，哦，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看高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就是金熊胆粉呀这个。
1: 嗯。说到这儿我就简单把这个熊胆的治疗范围讲几句啊。在古代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那为什么好多药啊都是几十味药材配一个药，讲究组方，为什么熊胆不需要啊？因为熊胆里的成分太复杂了，到现代研究啊说也没有完全研究透它有多少种成分。已知的成分中有治疗作用的现在研究出来186种，可能后期再研究还有新的。那么这么多的186种成分，它们治疗的功效是非常齐全的，囊括了人体呢八大类的老慢病。那说到咱们的眼病，像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啊，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都不在话下。然后你再看肝胆疾病，什么胆囊炎、胆结石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的，它能保肝、养肝、护肝，对抗病毒性的肝病。你再看这个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包括结肠炎、反流性的食管炎、胃下垂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消瘦、营养不良的，还包括泌尿系统疾病，还有什么呀，就是呼吸系统啊，就你说的咳咔咳嗽的。因为熊胆它有杀菌消炎作用，在古代有个方子叫熊胆川贝口服液，到今天有这个药，但是这个药呢到了今天用的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为什么呀？真正的熊胆都是单方治病，因为太贵了呀。所以现在呢咱们虽然也有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这个熊胆变成人工的了，那你今天要买的是天然的，不一样。所以它治疗什么呀？咳咔咳嗽、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它更好啊。所以老哥哥你这些问题不在话下、
0: 哦、
1: 明白吧？
0: 哦，都可以治呀！哎呀，这么多年我也吃了老多药了，
1: 嗯，
0: 哎呀，都是治标不治本，受老罪了、
1: 嗯，
0: 这个钱也花了不少。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吧，您说能治，那我就参加活动，这回把这个赶紧用上。那在你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啊？
1: 你这次呢，你真是打对电话了，
0: 哦，
1: 因为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搁到平时。我们不在国内销售，它是出口创汇的， 都是

0: 出口到哪里呢？迪拜、沙特，好多王室，包括欧美一些发达地区的一些私家诊所医院，因为这是高端人用的啊，它里面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尤其这个牛黄熊去氧胆酸，这是熊胆的标志物，高达 46.7%， 比普通熊胆要高出两倍多。搁到平时呢199一只，今天是9.9一只，我们既能省钱还能治了大病，每人限购20盒，不让多订。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你来验证疗效，你用得好，你记得以后呢再给我打个电话来，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那我就谢谢你了啊，高老师。
0: 不客气的，
1: 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对、
1: 哦、
0: 自己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再见啊。
1: 好、哦、谢谢啊高老师，再见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有活动，我呀正想参加活动呢。
0: 嗯
3: 啊，我听说我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
0: 嗯，
3: 我听说这活动现在是怎么优惠呀？
0: 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呢是非常大的，搁到平时呢咱们呢是199一支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完之后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明白吧？
3: 那像我这种情况，看我最多能给我订多少啊？我想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3: 哎呀，我今年63岁了，我这糖尿病算起来得有个10好几年了吧？
0: 嗯，
3: 你说这一天这糖尿病，自打得糖尿病以来，我说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拐带着吧，这心脏也不好，总是心慌气短，时不时就犯心绞痛，这前胸后背吧，就是针扎似的那种疼。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
0: 嗯，
3: 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就跟眼前吧，就像糊了一层塑料布似的，
0: 嗯，
3: 一检查是白内障，当时吧，大夫让我说，就是没到成熟期，要到成熟期以后，就是马上就做手术，我没敢做，一直拖到现在。另外吧，我这个皮肤痒啊，刺痒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特别低呢，这感觉三天两头就感冒，三天两头就感冒啊，
0: 嗯。
3: 肠胃也不好，就是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
0: 嗯，
3: 哎呀，这几年遭老罪了。不过吧，高老师，现在就是最近，我就感觉现在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0: 哦。
3: 啊，最让我高兴的是啥？我这心脏不那么憋得慌了。
0: 那我得问问你，您用了咱们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了吗？
3: 我用了。
0: 哦，那不错啊。
3: 嗯。
0: 还有咱们那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也用上了吗？
3: 啊，皇宫汉宫方我用着呢。
0: 哦，等于两个药都用着呢。哦，
3: 对对对，啊，我是早晚吧，各一支用的。
0: 嗯嗯嗯。
3: 另外吧，我还有啥？我前胸后背它也不是像以前是那针扎似的疼了。
0: 嗯。
3: 就是，哎呀，反正这些天吧，就感觉这心脏啊可舒服了呢。那胸口那块大石头啊，
0: 嗯、
3: 就像给挪开了一样啊。
0: 嗯。
3: 可轻松可亮堂了呢。
0: 挺好的
3: 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雾啊也散开点了，吃东西啊胃啊它也不那么胀了，皮肤不那么痒了，就感觉啊这身上啊有劲儿了，还有精神头了。
0: 嗯
3: 啊，吃的方面吧，我现在是什么都敢吃一口了。
0: 嗯，
3: 完了这血糖，哎，它也不往上升，血糖还挺平稳的。
0: 嗯
3: 啊，所以说高老师啊特别高兴呢，我这一听活动，我本来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一听这活动我可高兴了呢，马上就给你打电话呀。
0: 是本身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能补足气血精，通调五脏六腑， 再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一配合，好上加好。
3: 嗯，
0: 对于糖尿病的朋友，这个熊胆粉的作用特别强大，它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怎么叫既能口服又能外用呢？比如说咱们糖尿病，有的身这个身上有伤口，比如说脚烂了，烂了之后直流脓，啊，没有免疫力了，用了好多药治不好，只需把熊胆粉撒在上面，用纱布一包，两三天功夫它就结痂了，就这么快。那么吃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咽喉肿痛的、口腔溃疡的，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着，含一会儿，再用半杯温水一松下，一两天功夫口腔里没溃疡了。而且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包括风湿骨病的、咳痰喘的、老慢支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眼睛不明亮的，几天功夫就能见到效果。所以尤其糖尿病啊，这个治疗啊，咱们要用一段时间的金熊胆。您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订上一份，非常好啊。
3: 嗯，高老师，我这效果这么好，我也不想断药，我吧就想多订几份。
0: 多订是不行的，它是限量的，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啊。
3: 那高老师，那我听你的，我再订两份。
0: 你得让你老伴儿也得打场外电话啊，以家庭为单位也得让别人一块儿报名，那我就不多说了
3: 啊，
0: 好吧。
3: 哎，那好，高老师，我这就和老伴儿打电话报名。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啊，这个赤果林就说现在有活动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这个活动今天是第三天了，已经要进入到尾声了，您才知道啊。
4: 哦，是啊。哎呀我这是刚听我邻居说的，这回参加这个活动吧，还能省不少的钱呢。
0: 那你幸亏今天听到了啊，过不了几天它就结束了，再晚呢那就错过了。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到9.9一只了，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低了，明白吧？
4: 是是是是。你看我现在这不是也在用了吗？也是前段时间吧，这是邻居给了我一盒，给我一盒，我用的现在用时间还不长了，他用了12天的时间吧。我整体来说吧，感觉这个效果还不错。你看我自身我就有这个高血压，不是血压高，哎呀，这些年吧吃降压药，这血压一直也是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这不是去年吧得过一次这个小中风。说叫什么腔隙性脑梗。从那时候出现这个小中风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明显就是下降了，特别爱忘事儿。有时候你看就是说跟家里人说这话吧，说着就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前面刚说的啥，就脑子里边一片空白。我还有这个便秘这个情况。4-5天、5-6天解一次大便，哎呦，有时候去厕所吧蹲时间特别长，也不敢用力，有时候用力吧就怕把这个心脏脑血管啊再变坏了，有时候实在不行就再吃点通便的药，不是啊。这晚上睡眠也不好，这一宿的吧，哎呀，也睡不了多少觉，关键睡着了睡得也不踏实，一宿基本上睡3个多小时吧，迷迷糊糊的。
0: 这些症状啊，都说明什么呀？咱们大脑环境在恶化呀。你看那个腔隙性脑梗啊，它是最轻微的这个脑梗，但是给咱们敲响警钟了。什么叫腔隙性脑梗啊？就是大脑外层毛细血管首先堵。它没有堵到这个深层的血管，而且没有堵到大血管，所以它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你想一想，已经开始毛细血管堵了，那离大血管堵它就不远了呀。另外呢，你这个症状呢，那逐渐向大 大的这个脑梗转化，第一个睡眠不好了，是吧？大脑缺血缺氧，才能导致呢这个睡眠不好。第二个记忆力减退了，严重的大脑缺血缺氧还能导致什么呀？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对吧？那么现在就开始呢记忆力减退了，那你以后呢，哎，老年痴呆它也不远了啊。再加上呢，咱们血压、血脂、血粘度如果都高啊，如果血栓斑块脱落，很有可能呢就会发生急性的脑梗，现在再不治疗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再治啊，明白吧？
4: 是啊，我就要我担心害怕，我就怕要是说这个脑中风，这是上次是个小中风，要是大中风了，这造成个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上，那以后这不就活受罪了吗？
0: 对呀、啊、瘫痪呢那还算轻的，每年发生在心脑血管堵塞死亡呢大概能达到350万心脑血管的这个病例死亡，也就是说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死亡啊！咱们说着说着话，就这个期间就一个人死在了心脑血管病，他叫第一杀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说一定要防，不防的话呢那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啊。
4: 是啊，他我用咱这个用了，这是用到现在12天的时间了吧，用的感觉效果来说不错。首先来说吧，我就感觉这几天吧，这个血压是平稳往下在降，再一个吧，感觉这个脑袋瓜子比原来也清楚一些了，身上感觉轻松了。
0: 嗯，
4: 这几天结果头一次大便吧比较便秘，后来这两次去厕所接这个大便吧，感觉比原来顺畅了，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4: 再一个是这段时间这晚上睡觉吧，睡眠质量比原来明显提高了，晚上睡得也踏实了，睡的时间也长了。
0: 嗯，
4: 我就感觉用的不错，要不干这活动吧，我想趁着这个活动我多买一些。
0: 明白。
4: 要不听邻居这么一说吧，赶紧给你打电话，想报名参加上咱这个活动。
0: 咱们既然谈到了熊胆，你也感觉到他用完之后啊，对你这个大脑血管，对你现在的症状好。为什么？有2点别的药物改变不了。第一个呢，这个熊胆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在所有的中药里啊，没有几个药能穿过血脑屏障，唯独是动物性药材能穿过。这叫血肉有情之品。为什么动物性药材能穿过血脑屏障？因为人的基因与熊的基因80%一致，血脑屏障都是一些呢非常致密的血脑里的细胞形成屏障，动物性药材能穿过，植物性的药材是大分子的，穿透不了，明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能够给大脑提供亲和性的营养，这个亲和性的营养就是对大脑这个细胞的基因是有亲和性的。熊胆里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它有好多呢是动物的药材中才有的一些亲和性的营养，是提供给大脑神经元的。所以就这2点普通药物治不了，哪怕你吃什么红花呀，吃什么人参呐、啊，吃什么黄芪呀、啊，它都治不了，唯独熊胆治大脑，治一些的脑血管病它有优势。所以你就继续用，直到把你的病治彻底了再停药，好吧？
4: 好。那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是在你这里做登记吗？
0: 是打场外电话，每人只能订一份，全国是限量的，订完为止。9.9就能拿走原价药，只限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我也祝愿你呢能报名成功啊。
4: 好，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5: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 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7: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6: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7: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这健康呢，它是一种财富，这健康呢，它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牛，80腰不弯。健康是块田，耕耘靠保健，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是自己不遭罪，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广大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康复，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期间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本次啊，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 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乌族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两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大盒呢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呢199元一支。那么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听众啊，想用上这种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本次活动厂家总部特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元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啊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最终补贴价咱们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咱们全国总共啊8500份订完为止。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三天，希望大家呢报名从速，不要错过。那么这些天啊，咱们场外的热线真的啊太火爆了，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你看虽然我们场外呢接线团队的工作量大，大家呢都太忙碌了，可是咱们厂家的工作人员呢都特别有成就感啊，能够为大家的身体送去健康，能让大家拿到黄盒金标的金熊胆，这对于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讲啊，那既是责任也是荣耀啊。昨天呢我却接到一位年轻人的电话，是一位呢非常年轻的女士，才26岁。她打来电话呢是给她的老母亲来订购咱们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你看据她说啊，她母亲呢患有脑血栓，现在呢导致视神经萎缩，看东西呢看不清了，而且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问呢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结果这位女士就哭了，她说自己呢常年工作在外，这不刚刚结婚吗，刚有了自己的小孩，在郑州安了家，她的老母亲呢生活在安阳的乡下，一年到头啊自己也回不了几次家。说有一次呢自己和老母亲打电话，就顺嘴说了一句啊，说还是家里的红薯好啊，没有化肥农药啊，还是喜欢家里的红薯味儿。哪知道就这么一句话，这位一辈子呢没出过门大字不识的老母亲，竟然自己呢偷偷的订了车票，转了3-4车，挎这个篮子呢背上呢背这个沉甸甸的袋子，装了很多家里地里的红薯，一路跌跌撞撞给他女儿送去了。当他女儿开门的时候啊都愣了，因为他母亲不识字啊，来自己家呢也就来过2-3次，还是他自己带着来的，说母亲根本就不认路，哎呀这得费多大功夫，费多大的辛苦才找来的呀。他说自己打开门的时候啊，老母亲双手青筋暴起，食指上呢那都裹着胶布，还笑着对女儿说，女儿啊娘来了，你不是说想吃家里自己种的红薯吗？这些呢全是我从土里刚刚挖出来，是最新鲜的。你看女儿看着母亲呢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这不后来吗，她的老母亲又回到农村乡下了，几次打电话约她回家看看，但是女儿呢工作太忙了，一次又一次的被自己呢忙碌的工作给推脱了。就在半年前，母亲再次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呀你就和你们领导说说，说你妈妈得重病就能活半年了，他还能不给你请假不让你回趟家吗？这位女儿呢以为是母亲给他开了个玩笑，没太在意，

可就是这个小小的没在意，他就再也没能和母亲呢说上话了。这不，老母亲呢后来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啊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而且还视神经萎缩了，生活呢完全不能自理了。说这件事啊让他是泣不成声，特别特别后悔呢，说在自己母亲身体健康的时候没能经常的回家陪陪母亲。我就对他说啊，我说你现在也不晚了，母亲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最需要家人照顾了。他说嗨，高老师有所不知啊，你看我得工作呀，我回老家呀也不能每天都陪着老母亲呢，我这也有小孩了，我这孩子怎么照顾啊，而且我这个工作呀他在外地呀，不在家乡啊，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呀。这位女士啊，她说听自己同事说的，说你们呢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对这个大脑神经有很好的修复，所以这才打来电话想给老母亲咨询，想定上咱们亲兄胆啊，想让老母亲呢也尽快的好起来。那么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到底能不能帮助他的老母亲呢？的确能啊，但是我想说什么呀，母亲病了啊，儿女们自己会追悔莫及，后悔母亲身体好的时候啊没能多花点时间去关心一下老人的身体健康。假设把订购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的时间你往前挪一挪，咱多了不说，你就提前半年订上，让这位呢在农村务农的老母亲早半年吃上五年质保期的金胸胆，我相信啊半年后的今天他的老母亲呢肯定不是躺在床上流口水，可能还会背着什么呀家里的土特产到城里看望他的女儿。为什么呀？因为最好的医生啊那就是提前预防治疗，不要等病来了再去治。我们说中医的优势就是治胃病，治疗未来的疾病。你看现在可好，老母亲躺在病床上没有知觉了，女儿拴在家里不能去外地工作了，自己还有小孩也需要照顾，哎，闹成现在的局面，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这位年仅26岁的姑娘啊去照顾，真的是够她受累的呀。我常给大家讲，平时不养生，有病养医生，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我们中医的优势就是治疗未来的疾病，在你年迈体虚的时候啊，你早早用上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那么未来可能你就不会得中风，更不会偏瘫。那么现在许多的年轻儿女们呢反对老年人购买广播上的药品，有的时候啊你们也未必是对的啊。咱们以刚才这位河南郑州26岁的女儿来说，她就特别特别后悔啊，没早点知道这金胸胆，没早点给她的老母亲用上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胸胆。所以就应了呢我常给大家讲的这么一句话，当一个人在不需要和医院去打交道时他很安逸，当有一天离不开医院时才发现呢想逃出来已是无能为力。有一种陷阱叫做懒惰，有一种健康叫做治胃病，别在最容易治胃病的时候啊而选择安逸。没有危机感就是最大的危机，无病时不养生，有病时要养医生。从健康往疾病走容易，从疾病往健康走难。那说难归难，脑中风的就用正宗云南的金胸胆来治疗当然是没有问题了，
因为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其他成分的含量也都比普通的熊胆高。有的朋友就说呀，这里面有什么成分呢？太多了啊！熊胆中呢有大量胆汁酸、油酸、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186种的天然成分，它们能够有效的清血排毒、溶栓通脉，尤其里面呢有磷脂酰胆碱，它对大脑神经元呢具有很好的修复再生作用。你看熊胆这味药材在古代的中医、蒙医、藏医学中都要用到。你看藏医呢把脑血栓、脑中风这些病叫做白脉病，像治疗白脉病的藏药七十味珍珠丸中它必须要用到熊胆，而且它也是什么呀，藏药左台技术常备药。熊胆这味药材呢属于中、蒙、藏三界药材，它们治疗啊疑难杂症、陈年老慢病那是必不可少的一味名贵药材。咱们再说脑血栓，脑血栓呢是特别折磨人的疾病，因为它的后遗症呢让人生不如死，这个病的致残率非常高，70%到80%的患者留下半身不遂、语言障碍、视神经萎缩、吞咽困难、大小便障碍、失语失认等后遗症。大家想一想，这些后遗症哪个不是让你呢没有尊严的活着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家伙好好的说说这个疾病。我们中医上呢有四大类疾病，不是普通医生普通药物就能治疗得了的。哪四大类疾病呢？这叫中医的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排在首位的风就是中风。中风这个病呢发病之急，变化之速，症之纷繁，情之凶险，非同一般啊，致残致死率非常高。所以古代医生怎么形容中风呢？中风如重箭，如矢石之重地，若暴风之急速。什么叫矢石之重地？矢就是古代的箭头，好比说呢像那个射箭一样，有一块石头出去了就冲着你来了，你躲都躲不了，石头砸人那还不得砸个半死吗？他瞄准了你了，你能跑得了吗？所以说如矢石之重地，一下子一块石头把你砸晕过去了。若暴风之急速，就是你想跑你能跑过暴风吗？快下雨了，来了暴风了，那股风那么快，你再跑你也跑不过风，对不对呀？所以古人就说呀，这个病来了之后啊你是躲不了的。顺便我再讲讲风劳骨骼。风是中风，劳是什么病啊？排在第二位的劳叫肺劳，按今天讲就是肺结核。骨症是什么病啊？中医上有骨胀这个病，肝腹水、肝硬化，就肝上的大病。膈就是横膈这个地方啊，食道这个地方，食道癌。所以风劳骨骼这都是特别难治的病，但是中风是最难治的。有意思的是什么呀？今天咱们讲的这个天然熊胆在治疗四大疑难杂症上它都有作用。你看这个熊胆它神奇不神奇？其他三类病我们今天先不讲，重点还是讲中风。明代的张景岳呢给中风下了一个定义，怎么下的呢？说它是肝肾阴虚治病之本，风火痰瘀发病之标，二者互为因果。可见中风这个病呢是非常复杂的，就像一团乱麻，想要拆开
必须找到

头。什么是头？它有三个发病的原因。第一，情志失调，就平素啊忧郁恼怒脾气暴躁的人特别容易中风。所谓呢，怒伤肝，肝气不舒，肝气郁结，肝阳上亢，情志不畅，容易堵塞大脑血管，这不就容易呢脑梗或者脑血栓脑溢血吗？这就是发病的原因，第一点。第二，饮食不节，平素里适食肥甘厚味的食物，就特别爱吃呢肥甘厚味的食物，肥腻的大鱼大肉啊，特别咸的食物，血压血脂血粘首先高了，这也是发生脑中风的基础病，这叫做气血逆乱，脾湿健运，痰湿内盛。第三个发病原因，精气亏虚，比如说你平时呢经常眩晕头痛，精气亏虚，这叫肝阳上亢，痰瘀阻络，瘀则堵，堵则不通，明白了吗？所以治疗中风呢，就是要从肝胆包括血液入手，一排浊毒，打通排毒通道，二补元气，推动气血运行，三修复细胞，把大脑神经血管都得修复好，这个病才能好。而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它的特点就是清解排，清毒解毒加排毒，最后啊它还有修复大脑神经元包括神经细胞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大脑的经络脉络神经线的修复是其他药物比不了的。什么叫脉络？经脉呢指的是大血管，络脉啊指的是微小血管，大脑中的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治疗中风最主要的恰恰在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不通，很多神经线就无法连通，这个人就没有意识，说不了话，站不起来，手脚动不了，所以这个后遗症就治不了。而咱们五年质保期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它里面呢各种成分都高，尤其牛黄熊去氧胆酸，通过这些成分给你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他们就能针对后遗症来治疗。尤其是治疗大脑中很多药物到不了的区域，脑干、脑桥、额叶、顶叶、边缘叶，这里毛细神经网非常密集，别人修复不了，咱们这个熊胆能修，别人清不了的瘀，咱们熊胆能清。哎，这是它能治疗重病大病的一大特点。那么脑血栓属于缺血性脑中风的范畴，瘀阻脑络，诸胁内生化毒，损伤脑髓为病理关键。后遗症呢多为死血顽痰深流脑络髓海空虚所导致。简单说呢，就是你大脑中的血液有淤血斑块了，沉积在你的毛细血管网非常狭窄的地方，有的呢还造成大血管缺血缺氧，大脑神经吸收不到血氧，它就损伤了。大脑啊，它是负责人体各种行为活动的神经中枢，它要出问题，我们四肢百骸就出现功能障碍了，包括你的行为、你的视觉、你的听力等等，这些都是大脑控制的。你负责视觉的神经营养供应不上，那就会视神经萎缩，你就看不见东西了。负责运动的视神经营养供不上，人就半身不遂了，口眼歪斜，言语不清了。在临床上呢，血栓就是淤血。那么这个淤血到底怎么形成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像我在去年的时候啊，我还陪着呢国外来的医学考察团去参加过

黄河。很多咱们看过黄河的人都知道，黄河水呢是一碗水半碗沙，尤其你站在黄河的壶口去看，那个黄河的河床呢在我们脑瓜顶，去过人都知道，黄河到这个时候啊，它是要入海的，地势宽阔，水流慢，这个水流啊一慢，泥沙就沉积，所以我们说呢，河道产生淤泥，根本原因呢就是水流太慢了，不能把这个泥冲走了。第二个原因呢，水里面有大量的泥沙，黄河就形成淤泥了。这就跟什么呀，血管里形成血栓的道理一样，血液流动速度慢了，血里呢垃圾多了，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坏死的血小板，它就形成块状团状，就粘附在血管壁了。很多人见没见过呀，从这个血管中取这个淤血的斑块啊，比如说做手术，我们从这个人呢血管里取出的血栓，取出来呢都是一长条油油滑滑的，就跟炼那个猪油一样啊，就跟荤油一样，它是凝固在一起的血块，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胆固醇。所以我们的血管里呢，它沉积了好多的垃圾，就把血管堵死了，我们就中风了。脑血栓就是因为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血液流动缓慢，血液流动缓慢啊，进一步又导致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造成管腔的狭窄，管腔越窄，血液呢就越容易往这儿堵，一旦堵死了，我们就是脑梗了。而我们堵死之后啊，压力过大，血管呢特别脆弱崩了，那就是脑出血了。所以脑出血呢，它是先有脑梗后有出血，是更可怕的。好多人呢一旦中风啊，运动神经中枢、视觉神经中枢、视力都出障碍了，看东西也模糊不清了，运动神经中枢受损呢，半身不遂了，后期呢血栓堵的地方多了，大脑没有营养了，最后脑死亡了。所以血栓的形成呢，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在咱们中老年人身上呢，可以说是常见病、多发病，岁数越大越容易得，因为你的血管啊用了一辈子了，动脉硬化了，垃圾毒素累积了，早就达到一个地步了。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谚语，叫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根稻草虽然不重，但这个骆驼啊长期背负着压力，它都达到极限了，最后再放一根轻轻的稻草，一头骆驼你再强壮，它承受不住压力，压垮了。那么脑血栓因为呢平时不注意，可能一个感冒，可能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或者一个喷嚏啊，突然让你这个血管里呢狭窄的地方就堵上血块了。因为你平时呢这个血管就淤堵没在意，就是那么个小小的原因，一点血块一堵坏了，整根血管堵死了，这个时候就突然中风了。所以中风呢它也是长期积累达到的，所以我们家中呢要常备熊胆粉，要提早治疗，不要说呢我非得等到中风再治，那就有点晚了。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在针对心脑血管病、肝胆疾病、眼部疾病治疗中都是立竿见影的，特别在脑血栓后遗症方面效果非常明显啊，有很多呢已经用过咱们这金熊胆的家人们也纷纷打来电话说真的效果特别好。再加上呢咱们这次的大型活动啊，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把价格都优惠到9.9一只的，你再不用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趁着这趟末班车，咱把身体呢调养得健健康康的，不光自己不遭罪，也让

0: 儿女们呢少惦记，咱们老了呢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不用别人呢给咱们端屎把尿，不用别人呢给咱们喂吃喂喝，不用别人呢为咱们操心，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对不对呀？那对了，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鸡胸胆，除了含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几十种有效成分之外，别忘了啊，磷脂藓胆碱它对大脑的修复特别好。那么今天为了让大家用得起，咱们特意把价格打下来，就是为了回馈新老用户。那我也不多讲了，本次拿出了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胸胆，现在补贴到手9.9元一只，每人呢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订完为止。那好了，先讲到这儿，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价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是高老师吗？
0: 对，我是高老师。
3: 哎，
0: 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就是那个黄河金标金熊熊胆，是不是现在搞活动呀？9.9元一只的那个。
0: 对，咱们现在有活动，补贴之后啊，咱们9.9元一只，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最多限购2份，单人呢最多限购1份，每人呢是限20盒，明白吧？
3: 哦，我们用过，就是我家父亲用的，用的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熊胆。以前买的吧都是原价，说实话也挺贵的，不便宜，但是呢效果真是好。然后它是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嘛。
0: 对。
3: 现在是我爸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就是对比他以前用那些药物来说吧，就是见效最明显的。它是啥呢？它主要就是那个老年人年龄也大了嘛，75了都。血压也高，就是遗传那个高血压。
0: 哦，
3: 心脏也不好，心脏还挺严重的，是那个心衰。然后吧，眼睛也不好，就是看啥东西都模糊。有时候就是眼压高吧，还有眼睛有些疼，就是眼眶啥都疼。
0: 明白。
3: 然后还那个骨质增生，就是那膝盖也疼，反正腰也疼，就感觉他浑身没有好地方，天天的难受。
0: 也就是说，到了老年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从头到脚。好多地方都有问题，这个时候啊，其实用中药的效果要比西药好。你想一想，西药每一种药啊，它就维持一个指标，降压药只降血压，降脂药只降血脂，降糖药只降血糖。如果我们的病多，比如说还有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炎呢，还得吃一些治骨的止疼药。这么多的药混合在一起，那互相呢它都有互相的影响，对肝脏肾脏加大负担，这就不如什么呀，我们用中药。中药里面呢，它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个天然大复方。你看为什么熊胆单方就入药，在古代人们就吃熊胆，它就能治疗呢很多的老慢病，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多呀，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激素，

0: 这九种生物素，雄歧氧胆酸、鹅歧氧胆酸、牛黄雄歧氧胆酸、牛黄鹅歧氧胆酸，五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呢，从头治到脚啊，对眼睛好，对心脑血管好，对骨关节好，对肝胆肠胃都好。哎，老父亲吃上之后怎么样啊？
1: 呀，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
0: 嗯，
1: 就是他这几方面呀，就都见到效果了。你虽然说吃的时间不长，就这一个月吧，然后他以前就是吃两种西药，那个血压都稳定不住，就这一个月血压就挺好的，挺平稳的。
0: 嗯，
1: 然后心脏这块他也不觉得憋闷了，也不心慌了，然后就是眼睛嘛，看东西他说比以前也清晰多了，有时候玩会手机啥的还。啊，心和也觉着有劲儿了，吃饭啥的都有食欲，然后每天现在就不让他下楼嘛，怕他那个有问题啥的，就在屋里的他能溜达，就感觉自己挺有劲儿的，然后状态也好。
0: 嗯，
1: 比以前吃任何药物，感觉见效都快，还都明显。
0: 嗯，多好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提前等于把未来疾病就防止住了。你看现在用这个熊胆呢、啊，把这个胃口也治好了。把这个血压血脂也降下来了啊，骨头关节也不疼了。哎，未来呢咱们就少一次什么心梗脑梗，少一次中风偏瘫。这个病啊一定要早治，说非得中了风偏了瘫再治也能治，但是不如现在好。因为每一次的中风偏瘫它还有死亡率呢，那突然人要是没了，那再有钱再买药也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呀、啊？
1: 是是是是，然后这不是听说这个活动吗？高老师，我看我爸用的效果也挺好的，我就想给我老妈也买点，让她用上。你平常其实照顾我爸这个重担也是我老妈承担，我们的都是也上班忙啥的，都有时有少的照顾。然后我老妈身体呢，她就是胃不好，就是吃东西是消化不好还是咋的，就是老打嗝，吃完饭以后。然后他也是那个膝盖也不好，也腿疼，然后再就是睡眠不好。
0: 这个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囊啊，是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药物。这个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复杂，尤其治疗人的这个消化系统那更没得说了。那么像那个腹胀啊，包括骨胀啊，这个都能治疗啊。什么叫骨胀？中医呢讲风劳骨骼，骨症啊就是肝上的问题啊，你包括这肝呢、有的都这个出现严重的肝硬化了，有的脾都大了，有的病毒性肝炎呢，还有呢什么呀，就这个胃肠道啊消化不良，包括胰腺属于消化不良，这个熊胆都能治。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包括胆囊结石，这个熊胆都能治。而且呢对这个眼睛啊，对睡眠呢它都好。熊胆呢有调节神经、修复神经的作用，能够安眠、定制入睡，这个老母亲用也当然可以了啊。
1: 那就行了，行，高老师，那我想多买点，就订上两份最多的这个行吧？
0: 最多以家庭为单位啊，是可以订两份的，按每一个人呢最多订一份啊。什么叫以家庭为单位订两份？因为有的家庭呢他人多，说我家里五六个人七八个人，我一人订一份，那不行，没那么多的药啊，全国总共才8000多份，那平均到各个地市没多少，所以以家庭为单位每人限购两份啊，每人呢这一份不能超过20盒，可以打厂牌电话去报名，好吧？
1: 行行，高老师，那我赶紧先去报个名，谢谢您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哦，你好高老师。
0: 喂，
3: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啊，高老师，我这你看想问一下， 就是咱们这个现在有没有活动，我听着好像有活动，说是第三天了现在活动。
0: 对呀、啊、活动进行到今天呢、马上就要到尾声了啊，因为咱们全国的货源也不多了 啊。
3: 对对对，哎呀，我就想的是打电话急忙打不进来，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呀？我这想参加活动，如果能用的。
0: 你别着急，你给我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我69了。

0: 上去一个是喘不上来气儿啊，老咳嗽啊，到医院呢，有时候你看到医院住个院，大夫呀，我这躺平不都平躺床上都躺不了，哎呀，就是咳嗽喘的就厉害啊，吊了吊瓶稍微好一点，好一点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变化，这天气哈，哎呀，就我就感觉到这个是。好像这个冬天都过不去啊，再去检查说这个心脏有问题了啊，发展成肺心病了都啊，呀，就是感觉到憋闷，上特别是一在家里头这开着暖气啊，我都穿着棉袄啊棉裤啊，睡觉吧你看就翻个身都不行啊，垫了高老高老高了啊，肠胃也不好啊，检查说是我这个肠胃有吃东西老是有胀啊，有胀，他说有胃炎，他说啊都说你这个你得注意了，说你看你现在年岁也大了啊，还有肺心病啊，肠胃也不好啊，眼睛吧也不太好使啊，眼睛这说是我这个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白内障什么的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看高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就是金熊胆粉呀？这个，
1: 说到这儿，我就简单把这个熊胆的治疗范围讲几句啊。在古代，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那为什么好多药啊都是几十味药材配一个药？讲究组方，为什么熊胆不需要啊？因为熊胆里的成分太复杂了，到现代研究啊。说也没有完全研究透它有多少种成分啊，已知的成分中有治疗作用的现在研究出来186种，可能后期再研究还有新的。那么这么多的186种成分，它们治疗的功效是非常齐全的，囊括了人体呢8大类的老慢病。那说到咱们的眼病，像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啊，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都不在话下。然后你再看肝胆疾病，什么胆囊炎、胆结石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的，它能保肝、养肝、护肝，对抗病毒性的肝病。你再看这个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包括结肠炎、反流性的食管炎、胃下垂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消瘦、营养不良的，还包括泌尿系统疾病，还有什么呀，就是呼吸系统啊，就你说的咳咔咳嗽的。因为熊胆它有杀菌消炎作用，在古代有个方子叫熊胆川贝口服液，到今天有这个药，但是这个药呢造了今天用的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为什么呀？真正的熊胆都是单方治病，因为太贵了呀。所以现在呢，咱们虽然也有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这个熊胆变成人工的了。那你今天要买的是天然的，不一样。所以它治疗什么呀？咳咔咳嗽、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它更好啊。所以老哥哥，你这些问题不在话下，明白吧？
0: 哦，都可以治呀！哎呀，这么多年我也吃了老多药了，哎呀，都是治标不治本，受老罪了，这个钱也花了不少。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吧，您说能治，那我就参加活动，这回把这个赶紧用上。那在你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啊？
1: 你这次呢，你真是打对电话了，因为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搁到平时。我们不在国内销售，它是出口创汇的，都是出口到哪里呢？迪拜、沙特，好多王室，包括欧美一些发达地区的一些私家诊所医院，因为这是高端人用的啊，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尤其这个牛黄熊缺氧胆酸，这是熊胆的标志物，高达 46.7%， 比普通熊胆要高出2倍多。搁到平时呢199一支，今天是9.9元一支，我们既能省钱还能治了大病，每人限购20盒，不让多订， 过了这个。

0: 没这个店，你来验证疗效，你用的好，你记得以后呢再给我打个电话来，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那我就谢谢你了啊，高老师。
0: 不客气的，
1: 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对，
1: 哦，
0: 自己打厂办电话直接报名。再见啊。
1: 好，谢谢啊，高老师，再见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有活动，我呀正想参加活动呢。
0: 嗯。
3: 我听说我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
0: 嗯。
3: 我听说这活动现在是怎么优惠呀？
0: 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呢是非常大的，搁到平时呢，咱们呢是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完之后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明白吧？
3: 那像我这种情况，看我最多能给我订多少啊？我想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3: 哎呀，我今年63岁了，我这糖尿病算起来得有个10好几年了吧。
0: 嗯，
3: 你说这一天这糖尿病，自打得糖尿病以来，我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拐带着吧，这心脏也不好，总是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患心绞痛。这前胸后背吧，就是针扎似的那种疼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就跟眼前吧，就像糊了一层塑料布似的。一检查是白内障，当时吧，大夫让我说，就是没到成熟期，要到成熟期以后，就是马上就做手术，我没敢做。一直拖到现在。另外吧，我这个皮肤痒啊，刺痒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特别低呢，这感觉三天两头就感冒，三天两头就感冒啊。肠胃也不好，就是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哎呀，这几年遭老罪了。不过吧，高老师，现在就是最近，我就感觉就现在这些症状都好多了。就让我高兴的是啥？我这心脏不那么憋得慌了。
0: 那我得问问你，您用了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吗？
3: 我用了。
0: 哦，那不错啊。
3: 嗯。
0: 还有咱们那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也用上了吗？
3: 啊，黄宫汉宫方我用着呢。
0: 哦，等于两个药都用着呢。哦。
3: 对对对，啊，我是早晚吧，各一支用的。
0: 嗯。
3: 另外吧，我还有啥？我前胸后背它也不是像以前是那针扎似的疼了。就是，哎呀，反正这些天吧，就感觉这心脏啊可舒服了呢。那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像给挪开了一样啊。可轻松可亮堂了呢。
0: 挺好的。
3: 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雾啊也散开点了，吃东西啊胃啊它也不那么胀了，皮肤不那么痒了，就感觉啊这身上啊有劲儿了，还有精神头了。
0: 嗯。
3: 啊，吃的方面吧，我现在是什么都敢吃一口了。
0: 嗯，
3: 那这血糖，哎，它也不往上升，血糖还挺平稳的。所以说高老师啊，特别高兴呢。我这一听活动，我本来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一听这活动，我可高兴了呢，马上就给你打电话呀。
0: 是，本身呢，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能补足气血精，通调五脏六腑，再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一配合，好上加好。对于糖尿病的朋友。这个熊胆粉的作用特别强大，它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怎么叫既能口服又能外用呢？比如说咱们糖尿病，有的身上有伤口，比如说脚烂了之后直流脓，啊，没有免疫力了，用了好多药治不好，只需把熊胆粉撒在上面，用纱布一包，2-3天功夫它就结痂了，就这么快。那么吃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咽喉肿痛的、口腔溃疡的、 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着，含一会儿，再用半杯温水一松下，一两天功夫口腔里没溃疡了，而且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包括风湿骨病的、咳痰喘的、老慢支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眼睛不明亮的，几天功夫就能见到效果。所以尤其糖尿病啊，这个治疗啊，咱们要用一段时间的鸡胸胆，您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订上一份，非常好啊。
3: 嗯，高老师，我这效果这么好，我也不想断药，我吧就想多订几份。
0: 多订是不行的，它是限量的，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啊。
3: 那高老师，那我听你的，我再订两份。
0: 你得让你老伴儿也得打场外电话啊，以家庭为单位也得让别人一块儿报名，那我就不多说了
3: 啊，
0: 好吧。
3: 哎，那好，高老师，我这就和老伴儿打电话报名。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啊，这个赤窝林就说现在有活动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这个活动今天是第三天了，已经要进入到尾声了，您才知道啊。
4: 哦，是啊。我这是刚听我邻居说的，这回参加这个活动吧，还能省不少的钱呢。
0: 那你幸亏今天听到了啊，过不了几天它就结束了，再晚呢那就错过了。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啊，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现在补贴到9.9一只了，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低了，明白吧？
4: 是是是是。你看我现在这不是也在用了吗？也是前段时间吧，这是邻居给了我一盒，给我一盒，我用的现在用时间还不长了，他用了12天的时间吧。我整体来说吧，感觉这个效果还不错。你看我自身我就有这个高血压，不是血压高，哎呀，这些年吧吃降压药，这血压一直也是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这不是去年吧，得过一次这个小中风。说叫什么腔隙性脑梗。从那时候出现这个小中风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明显就是下降了，特别爱忘事儿。有时候你看就是说跟家里人说说这话吧，说说着就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前面刚说的啥，就脑子里边一片空白。我还有这个便秘这个情况。4-5天、5-6天解一次大便，哎呦，有时候去厕所吧蹲时间特别长，也不敢用力，有时候用力吧就怕把这个心脏脑血管啊再变坏了，有时候实在不行就再吃点通便的药，不是啊。这晚上睡眠也不好，这一宿的吧，哎呀，也睡不了多少觉，关键睡着了睡得也不踏实，一宿基本上睡3个多小时吧，迷迷糊糊的。
0: 这些症状啊都说明什么呀？咱们大脑环境在恶化呀。你看那个腔隙性脑梗啊，它是最轻微的这个脑梗，但是给咱们敲响警钟了。什么叫腔隙性脑梗啊？就是大脑外层毛细血管首先堵，它没有堵到这个深层的血管，而且没有堵到大血管，所以它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你想一想，已经开始毛细血管堵了，那离大血管堵它就不远了呀。另外呢，你这个症状呢，那逐渐向大的这个脑梗转化，第一个睡眠不好了，是吧，大脑缺血缺氧才能导致呢这个睡眠不好，第二个记忆力减退了，严重的大脑缺血缺氧还能导致什么呀，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对吧？那么现在就开始呢记忆力减退了，那你以后呢老年痴呆它也不远了啊。再加上呢咱们血压、血脂、血粘度如果都高啊，如果血栓斑块脱落，很有可能呢就会发生急性的脑梗，现在再不治疗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再治啊，明白吧？
4: 是啊，我就要我担心害怕，我就怕要是说这个治

0: 中风，这是上次是个小中风，要是大中风了，这造成个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上，那以后这不就活受罪了吗？
1: 对呀、啊，瘫痪呢，那还算轻的，每年发生在心脑血管堵塞死亡呢，大概能达到350万心脑血管的这个病例死亡，也就是说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死亡。啊，咱们说着说着话，就这个期间就一个人死在了心脑血管病，他叫第一杀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说一定要防，不防的话呢，那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啊。
0: 是啊，但我用咱这个用了，这是用到现在12天的时间了吧，用的感觉效果来说不错、
1: 嗯、
0: 首先来说吧，我就感觉这几天吧，这个血压是平稳往下在降，再一个吧，感觉这个脑袋瓜子比原来也清楚一些了，身上感觉轻松了。
1: 嗯，
0: 这几天结果头一次大便吧比较便秘，后来这两次去厕所接这个大便吧，感觉比原来顺畅了，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再一个是这段时间这晚上睡觉吧，睡眠质量比原来明显提高了，晚上睡得也踏实了。睡的时间也长了，
1: 嗯，
0: 哎，我就感觉用的不错，要不干这个活动吧，我想趁着这个活动我多买一些。
1: 明白。
0: 要不听邻居这么一说吧，赶紧给你打电话，想报名参加上咱这个活动。
1: 咱们既然谈到了熊胆，你也感觉到他用完之后啊，对你这个大脑血管，对你现在的症状好，为什么？有2点别的药物改变不了。第一个呢，这个熊胆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在所有的中药里啊，没有几个药能穿过血脑屏障，唯独是动物性药材能穿过。这叫血肉有情之品。为什么动物性药材能穿过血脑屏障？因为人的基因与熊的基因80%一致。血脑屏障都是一些呢非常致密的血脑里的细胞形成屏障，动物性药材能穿过，植物性的药材是大分子的，穿透不了。明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能够给大脑提供亲和性的营养，这个亲和性的营养就是对大脑这个细胞的基因是有亲和性的。熊胆里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熊缺氧胆酸、阿缺氧胆酸，它有好多呢是动物的药材中才有的一些亲和性的营养，是提供给大脑神经元的。所以就这2点，普通药物治不了，哪怕你吃什么红花呀，吃什么人参呐、啊，吃什么黄芪呀、啊，它都治不了，唯独熊胆治大脑，治一些的脑血管病，它有优势，所以你就继续用，直到把你的病治彻底了再停药，好吧？
0: 好，那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是在你这里做登记吗？
1: 是打场外电话，每人只能订一份，全国是限量的，订完为止，9.9块就能拿走原价药，只限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我也祝愿你呢能报名成功啊。
0: 好，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见。
1: 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这健康呢，它是一种财富，这健康呢，它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牛，80腰不弯。健康是块田，耕耘靠宝剑，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是自己不遭罪，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广大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康复，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期间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本次啊，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大盒呢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呢199元一支。那么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听众啊 享用上这种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本次活动厂家总部特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块9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啊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最终补贴价咱们9块9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咱们全国总共啊8500份订完为止。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三天，希望大家呢报名从速，不要错过。那么这些天啊，咱们场外的热线真的啊太火爆了，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你看，虽然我们场外呢接线团队的工作量大，大家呢都太忙碌了，可是咱们厂家的工作人员呢都特别有成就感啊，能够为大家的身体送去健康，能让大家拿到黄盒金标的金胸胆，这对于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讲啊，那既是责任也是荣耀啊。昨天呢我却接到一位年轻人的电话，是一位呢非常年轻的女士，才26岁。她打来电话呢是给她的老母亲来订购咱们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的。你看，据她说啊，她母亲呢患有脑血栓，现在呢导致视神经萎缩，看东西呢看不清了，而且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问呢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结果这位女士就哭了。她说自己呢常年工作在外，这不刚刚结婚吗，刚有了自己的小孩，在郑州安了家。她的老母亲呢生活在安阳的乡下，一年到头啊自己也回不了几次家。说有一次呢自己和老母亲打电话，就顺嘴说了一句啊，说还是家里的红薯好啊，没有化肥农药啊，还是喜欢家里的红薯味儿。哪知道就这么一句话，这位一辈子呢没出过门大字不识的老母亲，竟然自己呢偷偷的订了车票，转了3-4车，跨这个篮子呢背上呢背这个沉甸的袋子，装了很多家里地里的红薯，一路跌跌撞撞给他女儿送去了。当他女儿开门的时候啊都愣了，因为他母亲不识字啊，来自己家呢也就来过2-3次，还是他自己带着来的，说母亲根本就不认路。哎呀，这得费多大功夫，费多大的辛苦才找来的呀。他说自己打开门的时候啊，老母亲双手青筋暴起，食指上呢那都裹着胶布，还笑着对女儿说，女儿啊，娘来了，你不是说想吃家里自己种的红薯吗？这些呢全是我从土里刚刚挖出来，是最新鲜的。你看女儿看着母亲呢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这不后来吗，她的老母亲又回到农村乡下了，几次打电话约她回家看看，但是女儿呢工作太忙了，一次又一次的被自己呢忙碌的工作给推脱了。就在半年前，母亲再次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呀，你就和你们领导说说，说你妈妈得重病就能活半年了，他还能不给你请假，不让你回趟家吗？哎，这位女儿呢以为是母亲给他开了个玩笑，没太在意。可就是这个小小的没在意，他就再也没能和母亲呢说上话了。这不，老母亲呢后来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啊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而且还视神经萎缩了，生活呢完全不能自理了。说这件事啊让他是泣不成声，特别特别后悔呢， 说在自己母亲身体健康的时候，没能经常的回家陪陪母亲。我就对他说，我说你现在也不晚了，母亲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最需要家人照顾了。他说，嗨，高老师有所不知啊，你看我得工作呀，我回老家呀，也不能每天都陪着老母亲呢，我这也有小孩了，我这孩子怎么照顾啊？而且我这个工作呀，他在外地呀，不在家乡啊，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呀。这位女士啊，她说听自己同事说的，说你们呢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对这个大脑神经有很好的修复，所以这才打来电话，想给老母亲咨询，想定上咱们亲兄胆啊，想让老母亲呢也尽快的好起来。那么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到底能不能帮助他的老母亲呢？的确能啊。但是我想说什么呀，母亲病了啊，儿女们自己会追悔莫及，后悔母亲身体好的时候啊，没能多花点时间去关心一下老人的身体健康。假设把订购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的时间你往前挪一挪，咱多了不说，你就提前半年订上，让这位呢在农村务农的老母亲早半年吃上五年质保期的金胸胆。我相信啊，半年后的今天，他的老母亲呢肯定不是躺在床上流口水，可能还会背着什么呀家里的土特产到城里看望他的女儿。为什么呀？因为最好的医生啊，那就是提前预防治疗，不要等病来了再去治。我们说中医的优势就是治胃病，治疗未来的疾病。你看现在可好，老母亲躺在病床上没有知觉了，女儿拴在家里不能去外地工作了，自己还有小孩也需要照顾，哎，闹成现在的局面，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这位年仅26岁的姑娘啊去照顾，真的是够她受累的呀。我常给大家讲，平时不养生，有病养医生，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我们中医的优势就是治疗未来的疾病，在你年迈体虚的时候啊，你早早用上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那么未来可能你就不会得中风，更不会偏瘫。那么现在许多的年轻儿女们呢，反对老年人购买广播上的药品，有的时候啊，你们也未必是对的啊。咱们以刚才这位河南郑州26岁的女儿来说，她就特别特别后悔啊，没早点知道这金胸胆，没早点给她的老母亲用上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胸胆。所以就应了呢我常给大家讲的这么一句话，当一个人在不需要和医院去打交道时他很安逸，当有一天离不开医院时才发现呢想逃出来已是无能为力。有一种陷阱叫做懒惰，有一种健康叫做治胃病，别在最容易治胃病的时候啊而选择安逸。没有危机感就是最大的危机，无病时不养生，有病时要养医生。从健康往疾病走容易，从疾病往健康走难。那说难归难，脑中风的就用正宗云南的金胸胆来治疗当然是没有问题了，因为熊胆清解牌健康自然来，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其他成分的含量也都比普通的熊胆高。有的朋友就说呀，这里面有什么成分呢？太多了啊，熊胆中呢有大量胆汁酸、油酸、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 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

胆酸、牛黄鹅全胆酸，186种的天然成分，它们能够有效的清血排毒、溶栓通脉，尤其里面呢有磷脂酰胆碱，它对大脑神经元呢具有很好的修复再生作用。你看熊胆这味药材在古代的中医、蒙医、藏医学中都要用到。你看藏医呢把脑血栓、脑中风这些病叫做白脉病，像治疗白脉病的藏药七十味珍珠丸中它必须要用到熊胆，而且它也是什么呀，藏药左台技术常备药。熊胆这味药材呢属于中、蒙、藏三界药材，它们治疗啊疑难杂症、陈年老慢病那是必不可少的一味名贵药材。咱们再说脑血栓，脑血栓呢是特别折磨人的疾病，因为它的后遗症呢让人生不如死，这个病的致残率非常高，70%到80%的患者留下半身不遂、语言障碍、视神经萎缩、吞咽困难、大小便障碍、失语失认等后遗症。大家想一想，这些后遗症哪个不是让你呢没有尊严的活着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家伙好好的说说这个疾病。我们中医上呢有四大类疾病，不是普通医生普通药物就能治疗得了的。哪四大类疾病呢？这叫中医的四大疑难杂症：风、痨、骨骼。排在首位的风就是中风。中风这个病呢发病之急、变化之速、症之纷繁、情之凶险非同一般啊，致残致死率非常高。所以古代医生怎么形容中风呢？中风如中箭，如矢石之重地，若暴风之急速。什么叫矢石之重地？矢就是古代的箭头，好比说呢像那个射箭一样，有一块石头出去了就冲着你来了，你躲都躲不了，石头砸人那还不得砸个半死吗？他瞄准了你了，你能跑得了吗？所以说如矢石之重地，一下子一块石头把你砸晕过去了。若暴风之急速，就是你想跑你能跑过暴风吗？快下雨了，来了暴风了，那股风那么快，你再跑你也跑不过风，对不对呀？所以古人就说呀，这个病来了之后啊你是躲不了的。顺便我再讲讲风痨骨骼。风是中风，痨是什么病啊？排在第二位的痨叫肺痨，按今天讲就是肺结核。骨症是什么病啊？中医上有骨胀这个病，肝腹水、肝硬化，就肝上的大病。膈，膈就是横膈这个地方啊，食道这个地方食道癌。所以风痨骨骼这都是特别难治的病，但是中风是最难治的。有意思的是什么呀？今天咱们讲的这个天然熊胆在治疗四大疑难杂症上它都有作用。你看这个熊胆它神奇不神奇？其他三类病我们今天先不讲，重点还是讲中风。明代的张景岳呢给中风下了一个定义，怎么下的呢？说它是肝肾阴虚治病之本，风火痰瘀发病之标，二者互为因果。可见中风这个病呢是非常复杂的，就像一团乱麻，想要拆开必须找到头。什么是头？它有三个发病的原因。第一，情志失调，就平素啊忧郁、恼怒、脾气暴躁的人特别容易中风。所谓呢怒伤肝，肝气不舒、肝气郁结、肝阳上亢、情志不畅，容易堵塞大脑血管，这不就容易呢脑梗或者脑血栓、脑溢血吗？
这就是发病的原因。

一点。第二，饮食不节。平素里适食肥甘厚味的食物，就特别爱吃的肥甘厚味的食物，肥腻的大鱼大肉啊，特别咸的食物，血压血脂血粘首先高了，这也是发生脑中风的基础病，这叫做气血逆乱，脾湿健运，痰湿内盛。第三个发病原因，精气亏虚。比如说你平时呢经常眩晕头痛，精气亏虚，这叫肝阳上亢，痰瘀阻络，瘀则堵，堵则不通，明白了吗？所以治疗中风呢，就是要从肝胆包括血液入手，一排浊毒，打通排毒通道，二补元气，推动气血运行，三修复细胞，把大脑神经血管都得修复好，这个病才能好。而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它的特点就是清解排，清毒解毒加排毒，最后啊它还有修复大脑神经元包括神经细胞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大脑的经络脉络神经线的修复是其他药物比不了的。什么叫脉络？经脉呢指的是大血管，络脉啊指的是微小血管，大脑中的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治疗中风最主要的恰恰在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不通，很多神经线就无法连通，这个人就没有意识，说不了话，站不起来，手脚动不了，所以这个后遗症就治不了。而咱们五年质保期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它里面呢各种成分都高，尤其牛黄熊去氧胆酸，通过这些成分给你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他们就能针对后遗症来治疗。尤其是治疗大脑中很多药物到不了的区域，脑干、脑桥、额叶、顶叶、边缘叶，这里毛细神经网非常密集，别人修复不了，咱们这个熊胆能修；别人清不了的瘀，咱们熊胆能清。哎，这是它能治疗重病大病的一大特点。那么脑血栓属于缺血性脑中风的范畴，瘀阻脑络，诸邪内生化毒，损伤脑髓为病理关键。后遗症呢，多为死血顽痰、深流脑络、髓海空虚所导致。简单说呢，就是你大脑中的血液有淤血斑块了，沉积在你的毛细血管网非常狭窄的地方，有的呢还造成大血管缺血缺氧，大脑神经吸收不到血氧，它就损伤了。大脑啊，它是负责人体各种行为活动的神经中枢，它要出问题，我们四肢百骸就出现功能障碍了，包括你的行为、你的视觉、你的听力等等，这些都是大脑控制的。你负责视觉的神经营养供应不上，那就会视神经萎缩，你就看不见东西了。负责运动的视神经营养供不上，人就半身不遂了，口眼歪斜，言语不清了。在临床上呢，血栓就是淤血。那么这个淤血到底怎么形成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像我在去年的时候啊，我还陪着呢国外来的医学考察团去参加过黄河。很多咱们看过黄河的人都知道，黄河水呢是一碗水半碗沙，尤其你站在黄河的壶口去看，那个黄河的河床呢在我们脑瓜顶，去过人都知道，黄河到这个时候啊它是要入海的，地势宽阔，水流慢，这个水流啊一慢，泥沙就沉积。所以我们说呢，河道产生淤泥根本原因呢就是

水流太慢了，不能把这个泥冲走了。第二个原因呢，水里面有大量的泥沙，黄河就形成淤泥了。这就跟什么呀，血管里形成血栓的道理一样，血液流动速度慢了，血里呢垃圾多了，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坏死的血小板，它就形成块状团状，就粘附在血管壁了。很多人见没见过呀，从这个血管中取这个淤血的斑块啊，比如说做手术，我们从这个人呢血管里取出的血栓，取出来呢都是一长条油油滑滑的，就跟炼那个猪油一样啊，就跟荤油一样，它是凝固在一起的血块，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胆固醇。所以我们的血管里呢，它沉积了好多的垃圾，就把血管堵死了，我们就中风了。脑血栓就是因为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血液流动缓慢，血液流动缓慢啊，进一步又导致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造成管腔的狭窄。管腔越窄，血液呢就越容易往这儿堵，一旦堵死了，我们就是脑梗了。而我们堵死之后啊，压力过大，血管呢特别脆弱崩了，那就是脑出血了。所以脑出血呢，它是先有脑梗后有出血，是更可怕的。好多人呢一旦中风啊，运动神经中枢、视觉神经中枢、视力都出障碍了，看东西也模糊不清了，运动神经中枢受损呢，半身不遂了。后期呢，血栓堵的地方多了，大脑没有营养了，最后脑死亡了。所以血栓的形成呢，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在咱们中老年人身上呢，可以说是常见病、多发病，岁数越大越容易得，因为你的血管啊，用了一辈子了，动脉硬化了，垃圾毒素累积了，早就达到一个地步了。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谚语，叫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根稻草虽然不重，但这个骆驼啊，长期背负着压力，它都达到极限了。最后再放一根轻轻的稻草，一头骆驼你再强壮，它承受不住压力，压垮了。那么脑血栓因为呢平时不注意，可能一个感冒，可能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或者一个喷嚏啊，突然让你这个血管里呢狭窄的地方就堵上血块了。因为你平时呢这个血管就淤堵没在意，就是那么个小小的原因，一点血块一堵坏了，整根血管堵死了，这个时候就突然中风了。所以中风呢，它也是长期积累达到的。所以我们家中呢要常备熊胆粉，要提早治疗，不要说呢我非得等到中风再治，那就有点晚了。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在针对心脑血管病、肝胆疾病、眼部疾病治疗中都是立竿见影的，特别在脑血栓后遗症方面效果非常明显啊，有很多呢已经用过咱们这金熊胆的家人们也纷纷打来电话，说真的效果特别好。再加上呢咱们这次的大型活动啊，原价199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把价格都优惠到9.9元一只的，你再不用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趁着这趟末班车，咱把身体呢调养得健健康康的，不光自己不遭罪，也让儿女们呢少惦记，咱们老了呢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不用别人呢给咱们端屎把尿，不用别人呢给咱们喂吃喂喝，

0: 酸，几十种有效成分之外，别忘了啊，磷脂藓胆碱它对大脑的修复特别好。那么今天为了让大家用得起，咱们特意把价格打下来，就是为了回馈新老用户。那我也不多讲了，本次拿出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现在补贴到手9.9元一支，每人呢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订完为止。那好了，先讲到这儿，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是高老师吗？
0: 对，我是高老师。
3: 哎，
0: 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高老师，就是那个黄河金标金熊熊胆是不是现在搞活动呀？9.9元一支的那个。
0: 对，咱们现在有活动，补贴之后啊，咱们9.9元一支，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最多限购2份，单人呢最多限购1份，每人呢是限20盒，明白吧？
3: 哦，我们用过，就是我家父亲用的，用的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熊胆，以前买的吧都是原价，说实话也挺贵的，不便宜，但是呢效果真是好。然后它是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嘛。
0: 对。
3: 现在是我爸用了1个月的时间。哦，我感觉就是对比他以前用那些药物来说吧，就是见效最明显的。他是啥呢？他主要就是那个老年人年龄也大了嘛，75了都。血压也高，就是遗传那个高血压。
0: 哦。
3: 心脏也不好，心脏还挺严重的，是那个心衰。然后吧，眼睛也不好，就是看啥东西都模糊。有时候就是眼压高吧，还有眼睛有些疼，就是眼眶啥都疼。
0: 明白。
3: 然后还那个骨质增生，就是那膝盖也疼，反正腰也疼，就感觉他浑身没有好地方，天天的难受。
0: 也就是说，到了老年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从头到脚好多地方都有问题。这个时候啊，其实用中药的效果要比西药好。你想一想，西药每一种药啊，它就维持一个指标，降压药只降血压，降脂药只降血脂，降糖药只降血糖。如果我们的病多啊，比如说还有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炎呢，还得吃一些治骨的止疼药。这么多的药混合在一起，那互相呢，它都有互相的影响，对肝脏肾脏加大负担。这就不如什么呀，我们用中药。中药里面呢，它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个天然大复方。你看为什么熊胆单方就入药，在古代人们就吃熊胆，它就能治疗呢很多的老慢病，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多呀，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胶素，19种生物素，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呢，从头治到脚，啊，对眼睛好，对心脑血管好，对骨关节好，对肝胆肠胃都好。哎，老父亲吃上之后怎么样啊？
3: 呀，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就是他这几方面呀，就都见到效果了。你虽然说吃的时间不长，就这1个月。

0: 然后他以前就是吃两种西药，那个血压都稳定不住，就这一个月血压就挺好的，挺平稳的。
1: 嗯。
0: 然后心脏这块他也不觉得憋闷了，也不心慌了，然后就是眼睛嘛看东西，他说比以前也清晰多了，有时候玩会手机啥的还。
1: 嗯
0: 啊，心和也觉着有劲儿了，吃饭啥的都有食欲，然后每天现在就不让他下楼嘛，怕他那个有问题啥的，就在屋里的他能溜达，就感觉自己挺有劲儿的，然后状态也好。
1: 嗯，
0: 嗯，比以前吃任何药物，感觉见效都快，还都明显。
1: 嗯，多好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提前等于把未来疾病就防止住了。你看现在用这个熊胆呢、啊？把这个胃口也治好了，把这个血压血脂也降下来了啊，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未来呢咱们就少一次什么心梗脑梗，少一次中风偏瘫。这个病啊一定要早治，说非得中了风偏了瘫再治也能治，但是不如现在好。因为每一次的中风偏瘫它还有死亡率呢，那突然人要是没了，那再有钱再买药也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呀、啊？
0: 是是是是，然后这不是听说这个火的吗？高老师，我看我爸用的效果也挺好的，我就想给我老妈也买点，让她用上。你平常其实照顾我爸这个重担也是我老妈承担，我们的都是也上班忙啥的，都有时有少的照顾。然后我老妈身体呢，她就是胃不好，
1: 嗯、
0: 就是吃东西是消化不好还是咋的，就是老打嗝，吃完饭以后。
1: 嗯。
0: 然后嗯，他也是那个膝盖也不好，也腿疼，然后再就是睡眠不好。
1: 嗯
0: 嗯，
1: 这个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囊啊，是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药物。这个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复杂，尤其治疗人的这个消化系统那更没得说了。
0: 嗯，
1: 那么像那个腹胀啊包括骨胀啊这个都能治疗啊。什么叫骨胀？中医呢讲风劳骨骼，骨症啊就是肝上的问题啊，你包括这肝呢、
0: 啊、
1: 有的都这个出现严重的肝硬化了，有的脾都大了，有的病毒性肝炎呢，还有呢什么呀，就这个胃肠道啊消化不良，包括胰腺属于消化不良，这个熊胆都能治、
0: 嗯、
1: 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包括胆囊结石，这个熊胆都能治。而且呢对这个眼睛啊对睡眠呢、啊、它都好。熊胆呢有调节神经修复神经的作用，能够安眠、
0: 哦、
1: 定制入睡，这个老母亲用也当然可以了啊。
0: 哦哦哦，那就行了就行，高老师，那我想多买点，就订上两份最多的这个行吧。
1: 最多以家庭为单位啊是可以订两份的、
0: 哦、
1: 按每一个人呢最多订一份啊。什么叫以家庭为单位订两份？因为有的家庭呢他人多，说我家里五六个人七八个人我一人订一份那不行，没那么多的药啊，全国总共才8000多份，那平均到各个地市没多少，所以以家庭为单位每人限购两份啊，每人呢这一份不能超过20盒，可以打厂牌电话去报名好吧。
0: 行行，高老师，那我赶紧先去报个名，谢谢您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哦，你好高老师。
1: 喂，
3: 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啊，高老师，我这你看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现在有没有活动？我听到好像有活动，说是第三天了，现在活动。
1: 对呀、
3: 啊啊，
1: 活动进行到今天呢、马上就要到尾声了，啊，因为咱们全国的货源也不多了 啊。
3: 对对对，哎呀，我就想的是打电话急忙打不进来，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呀？我这想参加活动，如果能用的。
1: 你别着急，你给我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我69了，今年，
1: 嗯，
3: 啊，就是。

我就是检查出来就是有这个肺心病嘛，啊，肺心病刚开始就是上去一个是喘不上来气儿啊，老咳嗽啊，到医院呢，有时候你看到医院住个院，大夫呀，我这躺平不都平躺床上都躺不了，哎呀，就是咳嗽喘的就厉害，啊，掉了吊瓶稍微好。

0: 上，特别是一在家里头，这开着暖气啊，我都穿着棉袄啊、棉裤，睡觉吧，你看就翻个身都不行，啊，垫了高老高老高了，啊，肠胃也不好，啊，检查说是我这个肠胃有吃东西老是有胀，啊，有胀，他说有胃炎，他说，啊，都说你这个你得注意了，说你看你现在年岁也大了。啊，还肺心病啊，肠胃也不好啊，眼睛吧也不太好使，啊，眼睛这说是我这个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白内障什么的，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看高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就是金熊胆粉呀？这个，
1: 说到这儿。我就简单把这个熊胆的治疗范围讲几句啊。在古代，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那为什么好多药啊都是几十味药材配一个药，讲究组方，为什么熊胆不需要啊？因为熊胆里的成分太复杂了，到现代研究啊，说也没有完全研究透它有多少种成分啊，已知的成分中有治疗作用的现在研究出来186种，可能后期再研究还有新的。那么这么多的186种成分，它们治疗的功效是非常齐全的，囊括了人体呢8大类的老慢病。那说到咱们的眼病，像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啊，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都不在话下。然后你再看肝胆疾病，什么胆囊炎、胆结石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的，它能保肝、养肝、护肝，对抗病毒性的肝病。你再看这个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包括结肠炎、反流性的食管炎、胃下垂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消瘦、营养不良的，还包括泌尿系统疾病，还有什么呀，就是呼吸系统啊，就你说的咳咔咳嗽的。因为熊胆它有杀菌消炎作用，在古代有个方子叫熊胆川贝口服液，到今天有这个药，但是这个药呢到了今天用的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为什么呀？真正的熊胆都是单方治病，因为太贵了呀。所以现在呢，咱们虽然也有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这个熊胆变成人工的了，那你今天要买的是天然的，不一样。所以它治疗什么呀？咳咔咳嗽、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它更好啊。所以老哥哥，你这些问题不在话下，明白吧？
0: 哦，都可以治呀。哎呀，这么多年我也吃了老多药了，哎呀，都是治标不治本，受老罪了，这个钱也花了不少。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吧，您说能治，那我就参加活动，这回把这个赶紧用上。那在你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啊？
1: 你这次呢，你真是打对电话了。
0: 哦。
1: 因为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搁到平时我们不在国内销售，它是出口创汇的，都是出口到哪里呢？迪拜、沙特，好多王室，包括欧美一些发达地区的一些私家诊所医院，因为这是高端人用的啊，它里面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尤其这个牛黄熊曲氧胆酸，这是熊胆的标志物，高达 46.7%， 比普通熊胆要高出2倍多。搁到平时呢199一支，今天是9.9块一支，我们既能省钱还能治了大病，每人限购20盒，不让多订。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你来验证疗效，你用的好，你记得以后呢再给我打个电话来，好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那我就谢谢你了啊，高老师。
1: 不客气的，
0: 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1: 对、
0: 哦、
1: 自己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再见啊。
0: 哦，谢谢啊，高老师，再见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 现在高老师新系

0: 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我听说有活动，我呀正想参加活动呢。我听说我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我听说这活动现在是怎么优惠呀？
2: 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呢是非常大的，搁到平时呢，咱们呢是199一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完之后9.9元一只，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明白吧？
1: 那像我这种情况，看我最多能给我订多少啊？我想多订点。
2: 您是什么情况呢？
1: 哎呀，我今年63岁了，我这糖尿病算起来得有个10好几年了吧。
2: 嗯，
1: 你说这一天这糖尿病，自打得糖尿病以来，我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拐带着吧，这心脏也不好，总是心慌气短，时不时就犯心绞痛，这前胸后背吧就是针扎似的那种疼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就跟眼前吧就像糊了一层塑料布似的。一检查是白内障，当时吧大夫让我说就是没到成熟期，要到成熟期以后就是马上就做手术，我没敢做，一直拖到现在。另外吧，我这个皮肤痒啊，刺痒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特别低呢，这感觉3天2头就感冒，3天2就感冒啊。肠胃也不好，就是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哎呀，这几年遭老罪了。不过吧，高老师，现在就是最近我就感觉这现在这些症状都好多了。就让我高兴的是啥，我这心脏不那么憋得慌了。
2: 那我得问问您，您用了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吗？
1: 我用了。
2: 哦，那不错啊。
1: 嗯，
2: 还有咱们那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也用上了吗？
1: 啊，黄宫汉宫方我用着呢。
2: 哦，等于两个药都用着呢。哦，
1: 对对对，啊，我是早晚吧各一支用的。另外吧，我还有啥？我前胸后背它也不是像以前是那针扎似的疼了。就是哎呀，反正这些天吧，就感觉这心脏啊可舒服了呢。那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像给挪开了一样啊。可轻松可亮堂了呢。
2: 挺好的。
1: 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雾啊也散开点了，吃东西啊胃啊它也不那么胀了，皮肤不那么痒了，就感觉啊这身上啊有劲儿了，还有精神头了。啊，吃的方面吧，我现在是什么都敢吃一口了。完了，这血糖，哎，它也不往上升，血糖还挺平稳的。所以说高老师啊，特别高兴呢。我这一听活动，我本来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一听这活动，我可高兴了呢，马上就给你打电话呀。
2: 是，本身呢，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能补足气血精，通调五脏六腑，再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一配合，好上加好。对于糖尿病的朋友。这个熊胆粉的作用特别强大，它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怎么叫既能口服又能外用呢？比如说咱们糖尿病，有的身上有伤口，比如说脚烂了之后直流脓，啊，没有免疫力了，用了好多药治不好，只需把熊胆粉撒在上面，用纱布一包，2-3天功夫它就结痂了，就这么快。那么吃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咽喉肿痛的、口腔溃疡的，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着，含一会儿，再用半杯温水一送下，1-2天功夫口腔里没溃疡了，而且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包括风湿骨病的、咳痰喘的、老慢支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眼睛不明亮的，几天功夫就能见到效果。所以尤其糖尿病啊，这个治疗啊，咱们要用一段时间的金熊胆，您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订上一份，非常好啊。
1: 高老师，我这效果这么好，我也不想断药，我吧就想多订几份。
2: 多订

0: 是不行的，它是限量的，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啊。
1: 那高老师，那我听你的，我再订两份。
0: 你得让你老伴儿也得打场外电话啊，以家庭为单位也得让别人一块儿报名，那我就不多说了
1: 啊，
0: 好吧。
1: 哎，那好，高老师，我这就和老伴儿打电话报名。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丹还您健康人生。
3: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啊，这个听我邻居说现在有活动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这个活动今天是第三天了，已经要进入到尾声了。
4: 哦，
0: 您才知道啊。
4: 哦，是啊。哎呀，我这是刚听我邻居说的，这回参加这个活动吧，还能省不少的钱呢。
0: 那你幸亏今天听到了啊，过不了几天它就结束了，再晚呢那就错过了。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啊，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现在补贴到9.9块一只了，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低了，明白吧？
4: 是是是是。你看我现在这不是也在用了吗？也是前段时间吧，这是邻居给了我一盒，给我一盒，用到现在用时间还不长了，他用了12天的时间吧。我整体来说吧，感觉这个效果还不错。你看我自身我就有这个高血压，不是血压高。哎呀，这些年吧，吃降压药，这血压一直也是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这不是去年吧，得过一次这个小中风。说叫什么腔隙性脑梗。从那时候出现这个小中风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明显就是下降了，特别爱忘事儿。有时候你看就是说跟家里人说说这话吧，说说着就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前面刚说的啥，就脑子里边一片空白。我还有这个便秘这个情况。4-5天、5-6天解一次大便。哎呦，有时候去厕所吧蹲时间特别长，也不敢用力，有时候用力吧就怕把这个心脏脑血管啊再变坏了，有时候实在不行就再吃点通便的药，不是啊。这晚上睡眠也不好，这一宿的吧，哎呀，也睡不了多少觉，关键睡着了睡得也不踏实，一宿基本上睡3个多小时吧，迷迷糊糊的。要不
0: 这些症状啊，都说明什么呀？咱们大脑环境在恶化呀。你看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它是最轻微的这个脑梗，但是给咱们敲响警钟了。什么叫腔隙性脑梗啊？就是大脑外层毛细血管首先堵，它没有堵到这个深层的血管，而且没有堵到大血管，所以它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你想一想，已经开始毛细血管堵了，那离大血管堵它就不远了呀。另外呢，你这个症状呢，那逐渐向大的这个脑梗转化，第一个睡眠不好了，是吧？大脑缺血缺氧才能导致呢这个睡眠不好，第二个记忆力减退了。严重的大脑缺血缺氧还能导致什么呀？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对吧？那么现在就开始呢记忆力减退了，那你以后呢老年痴呆它也不远了啊。再加上呢咱们血压、血脂、血粘度如果都高啊，如果血栓斑块脱落，很有可能呢就会发生急性的脑梗，现在再不治疗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再治啊，明白吧？
4: 是啊，我担心害怕，我就怕要是说这个脑中风，这是上次是个小中风，要是大中风了，这让这造成个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上，那以后这不就活受罪了吗？
0: 对呀，瘫痪呢，那还算轻的，每年发生在心脑血管堵塞死亡呢，大概能达到350万心脑血管的这个病例死亡，也就是说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死亡啊！咱们说着话，就这个期间就一个人死在了心脑血管病，他叫第一杀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说一定要防，不防的话呢 那是非常容易出问题。

0: 是，他我用咱这个用了，这是用到现在12天的时间了吧？用的感觉效果来说不错。首先来说吧，我就感觉这几天吧，这个血压是平稳往下在降。再一个吧，感觉这个脑袋瓜子比原来也清楚一些了，身上感觉轻松了。这几天结果头一次大便吧比较便秘，后来这两次去厕所接这个大便吧，感觉比原来顺畅了，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再一个是这段时间这晚上睡觉吧，睡眠质量比原来明显提高了，晚上睡得也踏实了，睡的时间也长了。我就感觉用的不错，要不干这活动吧，我想趁着这个活动我多买一些。
1: 明白。
0: 要不听邻居这么一说吧，赶紧给你打电话，想报名参加上咱这个活动。
1: 咱们既然谈到了熊胆，你也感觉到它用完之后啊，对你这个大脑血管，对你现在的症状好。为什么？有两点别的药物改变不了。第一个呢，这个熊胆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在所有的中药里啊，没有几个药能穿过血脑屏障，唯独是动物性药材能穿过。这叫血肉有情之品。为什么动物性药材能穿过血脑屏障？因为人的基因与熊的基因 80% 一致，血脑屏障都是一些呢非常致密的血脑里的细胞形成屏障，动物性药材能穿过，植物性的药材是大分子的，穿透不了，明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能够给大脑提供亲和性的营养，这个亲和性的营养就是对大脑这个细胞的基因是有亲和性的。熊胆里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熊缺氧胆酸、阿缺氧胆酸，它有好多呢是动物的药材中才有的一些亲和性的营养，是提供给大脑神经元的。所以就这两点普通药物治不了，哪怕你吃什么红花呀，吃什么人参呐，吃什么黄芪呀，它都治不了，唯独熊胆治大脑，治一些的脑血管病它有优势。所以你就继续用，直到把你的病治彻底了再停药，好吧？
0: 好。那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是在你这里做登记吗？
1: 是打场外电话，每人只能订一份，全国是限量的，订完为止。9.9元就能拿走原价药，只限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我也祝愿你呢能报名成功啊。
0: 好，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0: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0: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这健康呢，它是一种财富，这健康呢，它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牛，80腰不弯。健康是块田，耕耘靠宝剑，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是自己不遭罪，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广大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康复，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期间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本次啊，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大盒呢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呢199元一支。那么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听众啊，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本次活动厂家总部特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元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啊，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最终补贴价咱们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

我限购两份，咱们全国总共啊8500份，订完为止。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三天，希望大家呢报名从速，不要错过。那么这些天啊，咱们场外的热线真的啊太火爆了，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你看，虽然我们场外呢接线团队的工作量大，大家呢都太忙碌了，可是咱们厂家的工作人员呢都特别有成就感啊，能够为大家的身体送去健康，能让大家拿到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这对于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讲啊，那既是责任也是荣耀啊。昨天呢我却接到一位年轻人的电话，是一位呢非常年轻的女士，才26岁。她打来电话呢是给她的老母亲来订购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的。你看，据她说啊，她母亲呢患有脑血栓，现在呢导致视神经萎缩，看东西呢看不清了，而且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问呢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结果这位女士就哭了。她说自己呢常年工作在外，这不刚刚结婚吗，刚有了自己的小孩，在郑州安了家。她的老母亲呢生活在安阳的乡下，一年到头啊自己也回不了几次家。说有一次呢自己和老母亲打电话，就顺嘴说了一句啊，说还是家里的红薯好啊，没有化肥农药啊，还是喜欢家里的红薯味儿。哪知道就这么一句话，这位一辈子呢没出过门大字不识的老母亲，竟然自己呢偷偷的订了车票，转了3-4车，跨这个篮子呢，背上呢背这个沉甸的袋子，装了很多家里地里的红薯，一路跌跌撞撞给他女儿送去了。当他女儿开门的时候啊都愣了，因为他母亲不识字啊，来自己家呢也就来过2-3次，还是他自己带着来的，说母亲根本就不认路。哎呀，这得费多大功夫，费多大的辛苦才找来的呀。他说自己打开门的时候啊，老母亲双手青筋暴起，食指上呢那都裹着胶布，还笑着对女儿说，女儿啊，娘来了，你不是说想吃家里自己种的红薯吗，这些呢全是我从土里刚刚挖出来，是最新鲜的。你看女儿看着母亲呢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这不后来吗，她的老母亲又回到农村乡下了，几次打电话约他回家看看，但是女儿呢工作太忙了，一次又一次的被自己呢忙碌的工作给推脱了。就在半年前，母亲再次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呀，你就和你们领导说说，说你妈妈得重病就能活半年了，他还能不给你请假，不让你回趟家吗。哎，这位女儿呢以为是母亲给她开了个玩笑，没太在意，可就是这个小小的没在意，她就再也没能和母亲呢说上话了。这不，老母亲呢后来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啊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而且还视神经萎缩了，生活呢完全不能自理了。说这件事儿啊让他是泣不成声，特别特别后悔呢，说在自己母亲身体健康的时候没能经常的回家陪陪母亲。我就对他说啊，我说你现在也不晚了，母亲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最需要家人照顾了。他说，嗨，高老师有所不知啊，你看我得工作呀，我回老家呀也不能每天都陪着老母亲呢，我这也有小孩了，我这孩子怎么照顾啊，而且我这个工作呀他在外地呀，不在家乡啊，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呀。这位女士啊，她说听自己同事说的，说你们呢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对这个大脑神经有很好的修复，
所以这才打来电话。

想给老母亲咨询，想定上咱们金熊胆啊，想让老母亲呢也尽快的好起来。那么咱们这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到底能不能帮助他的老母亲呢？的确能啊。但是我想说什么呀，母亲病了啊，儿女们自己会追悔莫及，后悔母亲身体好的时候啊没能多花点时间去关心一下老人的身体健康。假设把订购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时间你往前挪一挪，咱多了不说，你就提前半年订上，让这位呢在农村务农的老母亲早半年吃上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我相信啊，半年后的今天，他的老母亲呢肯定不是躺在床上流口水，可能还会背着什么呀家里的土特产到城里看望他的女儿。为什么呀？因为最好的医生啊那就是提前预防治疗，不要等病来了再去治。我们说中医的优势就是治胃病，治疗未来的疾病。你看现在可好，老母亲躺在病床上没有知觉了，女儿拴在家里不能去外地工作了，自己还有小孩也需要照顾，哎，闹成现在的局面，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这位年仅26岁的姑娘啊去照顾，真的是够她受累的呀。我常给大家讲，平时不养生，有病养医生，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我们中医的优势就是治疗未来的疾病，在你年迈体虚的时候啊，你早早用上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那么未来可能你就不会得中风，更不会偏瘫。那么现在许多的年轻儿女们呢反对老年人购买广播上的药品，有的时候啊你们也未必是对的啊。咱们以刚才这位河南郑州26岁的女儿来说，她就特别特别后悔啊，没早点知道这金熊胆，没早点给她的老母亲用上咱们这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所以就应了呢我常给大家讲的这么一句话，当一个人在不需要和医院去打交道时他很安逸，当有一天离不开医院时才发现呢想逃出来已是无能为力。有一种陷阱叫做懒惰，有一种健康叫做治胃病，别在最容易治胃病的时候啊而选择安逸。没有危机感就是最大的危机，无病时不养生，有病时要养医生。从健康往疾病走容易，从疾病往健康走难。那说难归难，脑中风的就用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来治疗当然是没有问题了，因为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其他成分的含量也都比普通的熊胆高。有的朋友就说呀，这里面有什么成分呢？太多了啊！熊胆中呢有大量胆汁酸、油酸、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186种的天然成分，它们能够有效的清血排毒、溶栓通脉，尤其里面呢有磷脂酰胆碱，它对大脑神经元呢具有很好的修复再生作用。你看熊胆这味药材在古代的中医、蒙医、藏医学中都要用到。你看藏医呢把脑血栓、脑中风这些病叫做白脉病，像治疗白脉病的藏药其实为珍珠丸中它必须要用到

而且它也是什么呀，藏药左台技术常备药。熊胆这味药材呢，属于中蒙藏三界药材，他们治疗啊疑难杂症、陈年老慢病，那是必不可少的一味名贵药材。咱们再说脑血栓，脑血栓呢是特别折磨人的疾病，因为它的后遗症呢让人生不如死。这个病的致残率非常高，70%到80%的患者留下半身不遂、语言障碍、视神经萎缩、吞咽困难、大小便障碍、失语失认等后遗症。大家想一想，这些后遗症哪个不是让你呢没有尊严的活着的，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家伙好好的说说这个疾病。我们中医上呢有四大类疾病，不是普通医生普通药物就能治疗得了的。哪四大类疾病呢？这叫中医的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排在首位的风就是中风。中风这个病呢，发病之急，变化之速，症之纷繁，情之凶险，非同一般啊，致残致死率非常高。所以古代医生怎么形容中风呢？中风如重箭，如矢石之重地，若暴风之急速。什么叫矢石之重地？矢就是古代的箭头，好比说呢像那个射箭一样，有一块石头出去了就冲着你来了，你躲都躲不了，石头砸人那还不得砸个半死吗？他瞄准了你了，你能跑得了吗？所以说如矢石之重地，一下子一块石头把你砸晕过去了。若暴风之急速，就是你想跑你能跑过暴风吗？快下雨了，来了暴风了，那股风那么快，你再跑你也跑不过风，对不对呀？所以古人就说呀，这个病来了之后啊，你是躲不了的。顺便我再讲讲风劳骨骼。风是中风，劳是什么病啊？排在第二位的劳叫肺劳，按今天讲就是肺结核。骨症是什么病啊？中医上有骨胀这个病，肝腹水，肝硬化，就肝上的大病。膈，膈就是横膈这个地方啊，食道这个地方，食道癌。所以风劳骨骼这都是特别难治的病，但是中风是最难治的。有意思的是什么呀？今天咱们讲的这个天然熊胆，在治疗四大疑难杂症上它都有作用。你看这个熊胆它神奇不神奇？其他三类病我们今天先不讲，重点还是讲中风。明代的张景岳呢给中风下了一个定义，怎么下的呢？说它是肝肾阴虚治病之本，风火痰瘀发病之标，二者互为因果。可见中风这个病呢是非常复杂的，就像一团乱麻，想要拆开必须找到头。什么是头？它有三个发病的原因。第一，情志失调，就平素啊忧郁恼怒脾气暴躁的人特别容易中风。所谓呢怒伤肝，肝气不舒，肝气郁结，肝阳上亢，情志不畅，容易堵塞大脑血管，这不就容易呢脑梗或者脑血栓、脑溢血吗？这就是发病的原因，第一点。第二，饮食不节，平素里适食肥甘厚味的食物，就特别爱吃的肥甘厚味的食物，肥腻的大鱼大肉啊，特别咸的食物，血压血脂血粘首先高了，这也是发生脑中风的基础病，这叫做气血逆乱，脾湿健运，痰湿内盛。第三个发病原因，精气亏虚，比如说你平时呢经常眩晕头痛，精气亏虚，这叫肝阳上亢，
痰瘀阻络，瘀则堵，堵则不通，明白了吧？所以治疗中风呢，就是要从肝胆包括血液入手，一排浊毒，打通排毒通道，二补元气，推动气血运行，三修复细胞，把大脑神经血管都得修复好，这个病才能好。而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它的特点就是清解排，清毒解毒加排毒，最后啊它还有修复大脑神经元包括神经细胞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大脑的经络脉络神经线的修复是其他药物比不了的。什么叫脉络？经脉呢指的是大血管，络脉啊指的是微小血管，大脑中的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治疗中风最主要的恰恰在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不通，很多神经线就无法连通，这个人就没有意识，说不了话，站不起来，手脚动不了，所以这个后遗症就治不了。而咱们五年质保期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它里面呢各种成分都高，尤其牛黄熊去氧胆酸，通过这些成分给你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他们就能针对后遗症来治疗。尤其是治疗大脑中很多药物到不了的区域，脑干、脑桥、额叶、顶叶、边缘叶，这里毛细神经网非常密集，别人修复不了，咱们这个熊胆能修；别人清不了的瘀，咱们熊胆能清。哎，这是它能治疗重病大病的一大特点。那么脑血栓属于缺血性脑中风的范畴，瘀阻脑络，诸血内生化毒，损伤脑髓为病理关键。后遗症呢，多为死血顽痰、深流脑络、髓海空虚所导致。简单说呢，就是你大脑中的血液有淤血斑块了，沉积在你的毛细血管网非常狭窄的地方，有的呢还造成大血管缺血缺氧，大脑神经吸收不到血氧，它就损伤了。大脑啊，它是负责人体各种行为活动的神经中枢，它要出问题，我们四肢百骸就出现功能障碍了，包括你的行为、你的视觉、你的听力等等，这些都是大脑控制的。你负责视觉的神经营养供应不上，那就会视神经萎缩，你就看不见东西了。负责运动的视神经营养供不上，人就半身不遂了，口眼歪斜，言语不清了。在临床上呢，血栓就是淤血。那么这个淤血到底怎么形成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我在去年的时候啊，我还陪着呢国外来的医学考察团去参加过黄河。很多咱们看过黄河的人都知道，黄河水呢是一碗水半碗沙，尤其你站在黄河的湖口去看，那个黄河的河床呢在我们脑瓜顶，去过人都知道，黄河到这个时候啊它是要入海的，地势宽阔，水流慢，这个水流啊一慢，泥沙就沉积。所以我们说呢，河道产生淤泥根本原因呢就是水流太慢了，不能把这个泥冲走了。第二个原因呢，水里面有大量的泥沙，黄河就形成淤泥了。这就跟什么呀，血管里形成血栓的道理一样，血液流动速度慢了，血里呢垃圾多了，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坏死的血小板，它就形成块状、团状，就粘附在血管壁了。很多人见没见过呀，从这个血管中取这个淤血的斑块啊，比如说做手术，我们从这个人呢血管里取出的血栓

0: 取出来呢，都是一长条，油油滑滑的，就跟炼那个猪油一样，啊，就跟荤油一样，它是凝固在一起的血块。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胆固醇。所以我们的血管里呢，它沉积了好多的垃圾，就把血管堵死了，我们就中风了。脑血栓就是因为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血液流动缓慢，血液流动缓慢啊，进一步又导致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造成管腔的狭窄。管腔越窄，血液呢就越容易往这儿堵，一旦堵死了，我们就是脑梗了。而我们堵死之后啊，压力过大，血管呢特别脆弱崩了，那就是脑出血了。所以脑出血呢，它是先有脑梗后有出血，是更可怕的。好多人呢一旦中风啊，运动神经中枢、视觉神经中枢、视力都出障碍了，看东西也模糊不清了，运动神经中枢受损呢，半身不遂了。后期呢血栓堵的地方多了，大脑没有营养了，最后脑死亡了。所以血栓的形成呢，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在咱们中老年人身上呢，可以说是常见病、多发病，岁数越大越容易得。因为你的血管啊用了一辈子了，动脉硬化了，垃圾毒素累积了，早就达到一个地步了。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谚语叫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根稻草虽然不重，但这个骆驼啊长期背负着压力，它都达到极限了，最后再放一根轻轻的稻草，一头骆驼你再强壮，它承受不住压力，压垮了。那么脑血栓因为呢平时不注意，可能一个感冒，可能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或者一个喷嚏啊，突然让你这个血管里呢狭窄的地方就堵上血块了。因为你平时呢这个血管就淤堵没在意，就是那么个小小的原因，一点血块一堵坏了，整根血管堵死了，这个时候就突然中风了。所以中风呢它也是长期积累达到的，所以我们家中呢要常备熊胆粉，要提早治疗。不要说呢我非得等到中风再治，那就有点晚了。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在针对心脑血管病、肝胆疾病、眼部疾病治疗中都是立竿见影的，特别在脑血栓后遗症方面效果非常明显啊！有很多呢已经用过咱们这金熊胆的家人们也纷纷打来电话说真的效果特别好。再加上呢咱们这次的大型活动啊，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把价格都优惠到9.9一只的，你再不用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趁着这趟末班车，咱把身体呢调养得健健康康的，不光自己不遭罪，也让儿女们呢少惦记，咱们老了呢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不用别人呢给咱们端屎把尿，不用别人呢给咱们喂吃喂喝，不用别人呢为咱们操心，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对不对呀？那对了啊，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除了含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几十种有效成分之外，别忘了啊，磷脂藓胆碱它对大脑的修复特别好。那么今天为了让大家用得起，咱们特意把价格打下来，就是为了回馈新老用户。那我也不多讲了，本次拿出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到手9.9一只，每人呢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订完为止。那好了，先讲到这儿，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是高老师吗？
0: 对，我是高老师。
3: 哎，
0: 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高老师，就是那个黄河金喵金熊熊胆是不是现在搞活动呀？9.9元一支的那个。
0: 对，咱们现在有活动补贴之后啊，咱们9.9元一支，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最多限购2份，单人呢最多限购1份，每人呢是限20盒，明白吧？
3: 哦，我们用过，就是我家父亲用的，用的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熊胆，以前买的吧都是原价，说实话也挺贵的，不便宜，但是呢效果真是好。然后它是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嘛。
0: 对。
3: 现在是我爸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就是对比他以前用那些药物来说吧，就是见效最明显的。它是啥呢？它主要就是那个老年人年龄也大了嘛，75了都。血压也高，就是遗传那个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心脏还挺严重的，是那个心衰。然后吧，眼睛也不好，就是看啥东西都模糊。有时候就是眼压高吧，还有眼睛有些疼，就是眼眶啥都疼。
0: 明白。
3: 然后还那个骨质增生，就是那膝盖也疼，反正腰也疼，就感觉他浑身没有好地方，天天的难受。
0: 也就是说到了老年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从头到脚好多地方都有问题。这个时候啊，其实用中药的效果要比西药好。你想一想，西药每一种药啊，它就维持一个指标，降压药只降血压，降脂药只降血脂，降糖药只降血糖。如果我们的病多，比如说还有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炎呢，还得吃一些治骨的止疼药。这么多的药混合在一起，那互相呢，它都有互相的影响，对肝脏肾脏加大负担。这就不如什么呀？我们用中药。中药里面呢，它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个天然大复方。你看为什么熊胆单方就入药，在古代人们就吃熊胆，它就能治疗呢很多的老慢病，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多呀，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筋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呢，从头治到脚啊，对眼睛好，对心脑血管好，对骨关节好，对肝胆肠胃都好。哎，老父亲吃上之后怎么样啊？
3: 呀，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就是他这几方面呀，就都见到效果了。你虽然说吃的时间不长，就这1个月吧，然后他以前就是吃2种西药，那个血压都稳定不住。就这1个月血压就挺好的，挺平稳的。然后心脏这块他也不觉得憋闷了，也不心慌了，然后就是眼睛嘛，看东西他说比以前也清晰多了，有时候玩会手机啥的还。心和也觉着有劲儿了，吃饭啥的都有食欲，然后每天现在就不让他下楼嘛，怕他那个有问题啥的，就在屋里的他能溜达，就感觉自己挺有劲儿的，然后状态也好。比以前吃任何药物感觉见效都快，还都明显。
0: 多好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呀？ 咱们提前等于把未来疾病就防止住了。你看现在用这个熊胆呢，把这个胃口也治好了。

0: 把这个血压血脂也降下来了啊，骨头关节也不疼了，哎，未来呢咱们就少一次什么心梗脑梗，少一次中风偏瘫。这个病啊一定要早治，说非得中了风偏了瘫再治也能治，但是不如现在好。因为每一次的中风偏瘫它还有死亡率呢，那突然人要是没了，那再有钱再买药也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呀？
1: 是是是是，然后这不是听说这个火的吗？高老师，我看我爸用的效果也挺好的，我就想给我老妈也买点让她用上。你平常其实照顾我爸这个重担也是我老妈承担，我们的都是也上班忙啥的，都有时有少的照顾。然后我老妈身体呢，她就是胃不好，就是吃东西是消化不好还是咋的，就是老打嗝，吃完饭以后。然后他也是那个膝盖也不好，也腿疼，然后再就是睡眠不好。
0: 这个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囊啊，是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药物。这个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复杂，尤其治疗人的这个消化系统那更没得说了。那么像那个腹胀啊，包括骨胀啊，这个都能治疗啊。什么叫骨胀？中医呢讲风劳骨骼，骨症啊就是肝上的问题啊，你包括这肝呢、有的都这个出现严重的肝硬化了，有的脾都大了，有的病毒性肝炎呢，还有呢什么呀，就是这个胃肠道啊消化不良，包括胰腺，胰腺属于消化不良，这个熊胆都能治。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包括胆囊结石，这个熊胆都能治。而且呢对这个眼睛啊，对睡眠呢它都好。熊胆呢有调节神经、修复神经的作用，能够安眠、定制入睡，这个老母亲用也当然可以了啊。
1: 那就行了，行，高老师，那我想多买点，给就订上两份最多的这个行吧？
0: 最多以家庭为单位啊，是可以订两份的，按每一个人呢最多订一份啊。什么叫以家庭为单位订两份？因为有的家庭呢他人多，说我家里五六个人七八个人我一人订一份，那不行，没那么多的药啊，全国总共才8000多份，那平均到各个地市没多少，所以以家庭为单位每人限购两份啊，每人呢这一份不能超过20盒，可以打厂牌电话去报名，好吧？
1: 行行，高老师，那我赶紧先去报个名，谢谢您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喂，
3: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啊，高老师，我这你看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现在有没有活动？我听着好像有活动，说是第三天了，现在活动。
0: 对呀、活动进行到今天呢、马上就要到尾声了啊，因为咱们全国的货源也不多了
3: 对对对，哎呀，我就想的是打电话急忙打不进来，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呀？我这想参加活动，如果能用的。
0: 你别着急，你给我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我69了，今年。就是我就是检查出来就是有这个肺心病嘛。肺心病刚开始就是上去一个喘不上来气儿啊，老咳嗽啊，到医院呢有时候你看到医院住个院，大夫呀我这躺平不都平躺床上都躺不了，哎呀就是咳嗽喘的就厉害啊。掉了吊瓶稍微好一点，好一点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变化，这天气哈、就我就感觉到这个好像这个冬天都过不去。再去检查说这个心脏有问题了啊，发展成肺心病了都。就是感觉到憋闷，

上，特别是在家里头这开着暖气啊，我都穿着棉袄啊棉裤，睡觉吧，你看这翻个身都不行啊，垫了高老高老高了啊，肠胃也不好啊，检查说是我这个肠胃有吃东西老是有胀啊，有胀，他说有胃炎，他说啊，都说你这个你。

0: 啊，眼睛这说是我这个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白内障什么的。
1: 嗯
0: 啊，哦，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看高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就是金熊胆粉呀？这个
1: 说到这儿，我就简单把这个熊胆的治疗范围讲几句啊。在古代，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那为什么好多药啊都是几十味药材配一个药，讲究组方？为什么熊胆不需要啊？因为熊胆里的成分太复杂了，到现代研究啊，说也没有完全研究透它有多少种成分啊。已知的成分中有治疗作用的现在研究出来186种，可能后期再研究还有新的。那么这么多的186种成分，它们治疗的功效是非常齐全的，囊括了人体呢8大类的老慢病。那说到咱们的眼病，像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啊，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都不在话下。然后你再看肝胆疾病，什么胆囊炎、胆结石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的，它能保肝、养肝、护肝，对抗病毒性的肝病。你再看这个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包括结肠炎、反流性的食管炎、胃下垂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消瘦、营养不良的，还包括泌尿系统疾病，还有什么呀，就是呼吸系统啊，就你说的咳咔咳嗽的。因为熊胆它有杀菌消炎作用，在古代有个方子叫熊胆川贝口服液，到今天有这个药，但是这个药呢到了今天用的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为什么呀？真正的熊胆都是单方治病，因为太贵了呀。所以现在呢，咱们虽然也有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这个熊胆变成人工的了，那你今天要买的是天然的，不一样。所以它治疗什么呀？咳咔咳嗽、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它更好啊。所以老哥哥，你这些问题不在话下、
0: 哦、
1: 明白吧？
0: 哦，都可以治呀。哎呀，这么多年我也吃了老多药了，
1: 嗯，
0: 哎呀，都是治标不治本，受老罪了、
1: 嗯、
0: 这个钱也花了不少。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吧，您说能治那我就参加活动，这回把这个赶紧用上。那在你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啊？
1: 你这次呢，你真是打对电话了。
0: 哦，
1: 因为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搁到平时我们不在国内销售，它是出口创汇的，都是出口到哪里呢？迪拜、沙特，好多王室，包括欧美一些发达地区的一些私家诊所医院，因为这是高端人用的啊，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尤其这个牛黄熊缺氧胆酸，这是熊胆的标志物，高达 46.7%， 比普通熊胆要高出2倍多。搁到平时呢199一支，今天是9.9块一支，我们既能省钱还能治了大病，每人限购20盒，不让多订。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你来验证疗效，你用得好，你记得以后呢再给我打个电话来，好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那我就谢谢你了啊，高老师。
1: 不客气的，
0: 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1: 对、
0: 哦，
1: 自己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再见啊。
0: 哦，谢谢啊，高老师，再见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有活动。

0: 我呀正想参加活动呢。
1: 嗯。
0: 啊，我听说我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
1: 嗯。
0: 我听说这活动现在是怎么优惠呀？
1: 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呢是非常大的。搁到平时呢，咱们呢是199一只，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完之后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明白吧？
0: 那像我这种情况，看我最多能给我订多少啊？我想多订点。
1: 您是什么情况呢？
0: 哎呀，我今年63岁了，我这糖尿病算起来得有个十好几年了吧？
1: 嗯。
0: 你说这一天这糖尿病，自打得糖尿病以来，我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完了吧，
1: 嗯，
0: 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拐带着吧，这心脏也不好，总是心慌气短，
1: 嗯，
0: 时不时就犯心绞痛。这前胸后背吧，就是针扎似的那种疼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
1: 嗯，
0: 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1: 嗯，
0: 就跟眼前吧，就像糊了一层塑料布似的。
1: 嗯，
0: 一检查是白内障，当时吧，大夫让我说，就是没到成熟期，要到成熟期以后，就是马上就做手术，
1: 嗯，
0: 我没敢做。一直拖到现在。另外吧，我这个皮肤痒啊，刺痒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特别低呢，这感觉三天两头就感冒，三天两就感冒啊。
1: 嗯。
0: 肠胃也不好，就是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
1: 嗯。
0: 哎呀，这几年遭老罪了。不过吧，高老师，现在就是最近，我就感觉这现在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1: 哦。
0: 啊，就让我高兴的是啥？我这心脏不那么憋得慌了。
1: 那我得问问您，您用了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吗？
0: 我用了。
1: 哦，那不错啊。
0: 嗯。
1: 还有咱们那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也用上了吗？
0: 啊，黄宫汉宫方我用着呢。
1: 哦，等于两个药都用着呢。哦。
0: 对对对，啊，我是早晚吧，各一支用的。
1: 嗯嗯嗯。
0: 另外吧，我还有啥？我前胸后背它也不是像以前是那针扎似的疼了。
1: 嗯。
0: 就是，哎呀，反正这些天吧，就感觉这心脏啊可舒服了呢。那胸口那块大石头啊，
1: 嗯，
0: 就像给挪开了一样啊。
1: 嗯。
0: 可轻松可亮堂了呢。
1: 挺好的。
0: 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雾啊也散开点了，吃东西啊胃啊它也不那么胀了，皮肤不那么痒了，就感觉啊这身上啊有劲儿了，还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啊，吃的方面吧，我现在是什么都敢吃一口了。
1: 嗯，
0: 完了这血糖，哎，它也不往上升，血糖还挺平稳的。
1: 嗯，
0: 啊，所以说高老师啊，特别高兴呢。我这一听活动，我本来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一听这活动，我可高兴了呢，马上就给你打电话呀。
1: 是，本身呢，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能补足气血精，通调五脏六腑，再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一配合，好上加好。
0: 嗯，
1: 对于糖尿病的朋友。
0: 嗯，
1: 这个熊胆粉的作用特别强大，它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怎么叫既能口服又能外用呢？比如说咱们糖尿病，有的身上有伤口，比如说脚烂了之后直流脓，啊，没有免疫力了，用了好多药治不好，只需把熊胆粉撒在上面，用纱布一包，两三天功夫它就结痂了，就这么快。那么吃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咽喉肿痛的，口腔溃疡的，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着，含一会儿，再用半杯温水一送下，一两天功夫口腔里没溃疡了，而且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包括风湿骨病的，咳痰喘的，老慢支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眼睛不明亮的，几天功夫就能见到效果。所以尤其糖尿病啊，这个治疗啊，咱们要用一段时间的金熊胆，您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订上一份，非常好啊。
0: 嗯，高老师，我这效果这么好，我也不想断药，我吧就想多订几份。
1: 多订是不行的，它是限量的，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啊。
0: 那高老师，那我听你的，我再订两份。
1: 你得让你老伴儿也得打场外电话啊，以家庭为单位，也得让别人一块儿报名。那我就不多说了
0: 啊，
1: 好吧？
0: 哎，那好，高老师，我这就和老伴儿打电话报名。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 面对疾病。

0: 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
1: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高老师啊，这个赤卧林就说现在有活动了是不是啊？
3: 对呀，这个活动今天是第三天了，已经要进入到尾声了。您才知道啊？
2: 哦，是啊。我这是刚听我邻居说的，这回参加这个活动吧，还能省不少的钱呢。
3: 那你幸亏今天听到了，过不了几天它就结束了，再晚呢，那就错过了。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现在补贴到9.9元一只了，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低了，明白吧？
2: 是。你看我现在这不是也在用了吗？也是前段时间吧，这是邻居给了我一盒，给我一盒，我用的现在用时间还不长了，他用了12天的时间吧。我整体来说吧，感觉这个效果还不错。你看我自身我就有这个高血压，不是血压高，哎呀，这些年吧吃降压药，这血压一直也是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这不是去年吧，得过一次这个小中风。说叫什么腔隙性脑梗。从那时候出现这个小中风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明显就是下降了，特别爱忘事儿。有时候你看就是说跟家里人说说这话吧，说说着就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前面刚说的啥，就脑子里边一片空白。我还有这个便秘这个情况。4-5天、5-6天解一次大便，哎呦，有时候去厕所吧蹲时间特别长，也不敢用力，有时候用力吧就怕把这个心脏脑血管再憋坏了，有时候实在不行就再吃点通便的药，不是啊。这晚上睡眠也不好，这一宿的吧，哎呀，也睡不了多少觉，关键睡着了睡得也不踏实，一宿基本上睡3个多小时吧，迷迷糊糊的。要不
3: 这些症状啊都说明什么呀？咱们大脑环境在恶化呀。你看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它是最轻微的这个脑梗，但是给咱们敲响警钟了。什么叫腔隙性脑梗啊？就是大脑外层毛细血管首先堵，它没有堵到这个深层的血管，而且没有堵到大血管，所以它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你想一想，已经开始毛细血管堵了，那离大血管堵它就不远了呀。另外呢，你这个症状呢，那逐渐向大的这个脑梗转化。第一个，睡眠不好了，是吧？大脑缺血缺氧才能导致呢这个睡眠不好。第二个，记忆力减退了。严重的大脑缺血缺氧还能导致什么呀？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对吧？那么现在就开始呢记忆力减退了，那你以后呢老年痴呆它也不远了啊。再加上呢咱们血压、血脂、血粘度如果都高啊，如果血栓斑块脱落，很有可能呢就会发生急性的脑梗，现在再不治疗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再治啊，明白吧？
2: 是啊，我担心害怕，我就怕要是说这个脑中风，这是上次是个小中风，要是大中风了，他造成个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上，那以后这不就活受罪了吗？
3: 对呀，瘫痪呢那还算轻的，每年发生在心脑血管堵塞死亡呢大概能达到350万心脑血管的这个病例死亡，也就是说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死亡啊。咱们说着话，就这个期间就一个人死在了心脑血管病，他叫第一杀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说一定要防，不防的话呢那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啊。
2: 是啊，他我用咱这个用了，这是用到现在12天的时间了吧，用的感觉效果来说不错。首先来说吧，我就感觉这几天吧，这个血压是平稳往下在降，再一个吧，感觉这个脑袋瓜子比原来也清楚一些了，身上感觉轻松了。这几天结果头一次大便吧比较便秘，后来这两次去厕所接这个大便吧，感觉比原来顺畅了，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再一个是。

0: 这段时间这晚上睡觉吧，睡眠质量比原来明显提高了，晚上睡得也踏实了，睡的时间也长了。
1: 嗯，
0: 哎，我就感觉用的不错，要不干这活动吧，我想趁着这个活动我多买一些。
1: 明白。
0: 要不听邻居这么一说吧，赶紧给你打电话，想报名参加上咱这个活动。
1: 咱们既然谈到了熊胆，你也感觉到它用完之后啊，对你这个大脑血管，对你现在的症状好。为什么？有两点别的药物改变不了。第一个呢，这个熊胆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在所有的中药里啊，没有几个药能穿过血脑屏障，唯独是动物性药材能穿过。这叫血肉有情之品。为什么动物性药材能穿过血脑屏障？因为人的基因与熊的基因 80% 一致，血脑屏障都是一些呢非常致密的血脑里的细胞形成屏障，动物性药材能穿过，植物性的药材是大分子的，穿透不了，明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能够给大脑提供亲和性的营养，这个亲和性的营养就是对大脑这个细胞的基因是有亲和性的。熊胆里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熊缺氧胆酸、阿缺氧胆酸，它有好多呢是动物的药材中才有的一些亲和性的营养，是提供给大脑神经元的。所以就这两点普通药物治不了，哪怕你吃什么红花呀，吃什么人参呐，吃什么黄芪呀，它都治不了，唯独熊胆治大脑，治一些的脑血管病它有优势。所以你就继续用，直到把你的病治彻底了再停药，好吧？
0: 哦，好好好。那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是在你这里做登记吗？
1: 是打场外电话，每人只能订一份，全国是限量的，订完为止。9.9元就能拿走原价药，只限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我也祝愿你呢能报名成功啊。
0: 好好好，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好好，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边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